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正在寻找装修公司啊，想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来关注一下万祥装饰在九月份为大家带来的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装修优惠活动。那大包整装只要48800，先接好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还额外给我们听众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祥装饰全程零增项，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啊！记住电话是0451-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啊，那用的都是什么材料？跟您说，万祥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有展翅天华、好门面、木门，所有的这些品牌你随意挑选颜色样子。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也就是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呢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它会给您质保10年，而且只换不修。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这首来自于马兆骏《我要的不多》在90年代曾经是很多人在 KTV 必唱的曲目。如果说问到你在李宗盛所有的歌曲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最能够感动你的，你会说是哪一首歌呢？在9月4号6号辽宁体育馆，这位华语乐坛的大哥抱着吉他，没有舞美，就一把吉他和一嗓子的沧桑，全场直接破防。为什么？当然唱到了那首歌《当爱已成往事》。当前奏响起，满屏都是林忆莲的照片，满屏都是曾经的回忆。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常态化的全年都在开放，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包括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现在呢，为了回馈游客的喜爱，那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九月份的特惠活动啊，标准成人票原价每张是268元，那9月1号到30号呢，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268，教师双人同行如果有一个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吧。

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临近中秋啊，包括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那现在呢，想要购物的话，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商城上的平台带来的好物哈。而且现在活动也很棒，商城实付满499，随单即会赠送的给大家专属的优惠券，在您下次买东西的时候，那就直接立减了，而且是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包括有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妍面霜，还有永礼记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和团圆甄选，您可以任选的带回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是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面霜，而且是高端美妆品牌赫莲娜。一提赫莲娜面霜，大家会想到黑绷带白绷带，没错，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这样一对啊，这个黑白绷带的 CP 组合，可以说是封神级别的抗老 CP 了，因为它凭借着硬核的修护抗老实力是圈粉无数，是众多爱美女生心中的护肤优选，大牌质感和护肤效果双双拉满。白绷带主打的就是日间维护防护，然后呢能够强韧肌肤的屏障，舒缓泛红敏感，抵御外界环境的伤害。而黑绷带则是专注夜间的深层修护啊，舒缓维稳紧致淡纹，改善松弛暗沉。你有没有经常的熬夜啊，小脸松垮的，长细纹，然后想用好点的抗老面霜又舍不得花钱呢？那今天就来对地方了哈，因为我们给您上的这款狠货顶流王牌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大正装的套组，而且它不是小样，不是中样哦，是实打实的正装。那么中秋节的时候，你拿它送妈妈呀，送另外一半呢，这个档次都是直接拉满了。关键价格合适啊，平时官网一瓶黑绷带正装50毫升就要卖到3000多，一瓶白绷带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基本上要快6000块钱的，有谁舍得买？好多人都不舍得呀。但是今天给到各位临期清仓捡漏，虽然是临期的，白绷带到27年的9月份，黑绷带到28年的8月份，其实还是很好的效期的啊。那

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面霜来下单。关键这个价格太美丽了，黑白绷带组合只要999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拼手速下单吧。

每天爱你多一些。时间走得真的很安静，有些故事我们以为过不去了，但可能在某个转角发现已经可以笑着说起。节目最后，范玮琪的这首《很久很久以后》，唱的不是遗忘，而是把曾经重要的人轻轻安放在心里一个不被打扰的角落。感谢您这个早晨的聆听，也愿您能够和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我是主持人何欣，在音乐里跟您说再见，明早见。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的这首歌来自于王新平，可能提到这个人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一首别问我是谁。那刚刚的这首歌呢，虽然算是一首非主打秘密，但是也算是王新平的一首代表作。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刘恋给我唱首歌。

一路生花，也许不是说前途前路永远一帆风顺没有风雨，而是祝愿所有的普通人在奔赴目标的漫长旅途当中，那些曾经许下的心愿会慢慢开花，而那些经历风浪之后的我们，热爱也永远不会消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啊，那海鲜生产的季节，那海参崴呢现在呢也成为了啊每年当中应该说啊很多人去选择奔赴它的一个很忙碌的季节。所以呢虽然到了九月份啊，甚至我们的这个十一的行程也都已经推出了啊，但是我们909呢海参崴的这个价格是没有增长的。那很多的朋友们呢已经提前预留了我们这个十一的假期啊，那所以说呢那边呢现在整个的情形呢也是一房难求。那在这儿呢还是要给大家小小的提一个醒吧，就是十一啊，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提早预留位置。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那另外呢，在我们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呢，在我们这一次啊，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高铁啊，前往绥芬河。其实，在市面当中啊，大家可能去也进行过多方面的对比吧。来到这个海参崴的这个交通工具也是不尽相同，有大巴车，这个我们曾经也坐过，但是呢，听友反馈说可能这个路途相对来说比较长啊，那我们的听友呢也会觉得可能有一些舟车劳顿，所以呢选择高铁前往绥芬河，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达了。当然市面当中大家可能也看到还有这个我们所说到的飞机的行程啊，飞机呢其实同样也是如此，看似啊我们所说到的时间是短的，但是呢坐过飞机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需要提前去对吧，然后呢在机场啊这个来回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时间，再加上候机的这个时间，其实相对来说也不短啊。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高铁。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包括了哈尔滨前往这个绥芬河高铁的这个往返的费用啊，一价全包2599，而且呢这个高铁票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我们会给大家订好。那另外呢全程呢也是没有购物的，让我们的听友呢跟着我们出行更加的安心和放心。现在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海鲜盛产的季节嘛，那我们的这个帝王蟹也给大家在行程当中有加赠，本身在我们的团餐里面就包含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还给大家加上了海滨红酒烧烤大餐。如果你也想去看海踏浪，想去品尝一下海鲜，另外呢也想要跟着啊我们去感受一下那边的这种啊很地道的俄式的欧式风情的话，那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也特别适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去 City Walk。 那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九月呢我们是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大家呢4天的时间足可以把这个小城玩得很好，也不用请太长的假啊。那我们的这个礼拜六出发，那礼拜一礼拜二请2天假就可以了啊。那如果说想在十一来预定的话，那我们的1号2号有团期，但是也要提早啊。那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说起梁咏琪，大家都会想到清爽的短发，对吧？那这首歌应该也是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歌，轻快的旋律之下藏着暗恋的那份忐忑又甜蜜的心事，胆小鬼。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一同分享啊。那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大家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9月份给正在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这个活动，大包整装呢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记住这个电话，就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之外，还会再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房道门等等。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记好这个电话拨打就对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所以说呢，也要装修的听友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就可以了，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们可能首先会觉得，哎呀，48800这个整装套餐很便宜，是不是用料不太好啊？这个里边究竟都包括了什么啊？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任意挑选上百款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F 级别，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品牌，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在抖音当中，大家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表面工程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那质保呢是10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记好这个装修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如果真的有平行时空的话，那会不会存在另一个我们呢？改写所有的遗憾，林俊杰的这首《交换余生》也是用科幻般的浪漫的构想写进了命运当中的羁绊和救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这种各种添加真的是防不胜防，而特别是到了可能这个养身体的年龄，大家更是比较注重这一些啊。那今天呢，给大家淘到的这个刺梨汁啊，可以说呢就是这种纯天然、没有其他的添加的一款有机食品，让大家吃起来更加的安心和放心。而说到刺梨呢，也算是应该说我们祖国西南贵州的一个特产了，因为那边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生长着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与云雾滋养，所以呢这个刺梨呢应该说在这里生长啊，这种山野珍宝是其他的地方难以复制的，所以买刺梨汁要认准我们所说到的贵州啊。那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呢应该说带来的这款刺梨汁呢，想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它的好处吧。刺梨呢它被称作三王圣果，说到维 C 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柠檬对吧，但是呢刺梨其实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柠檬的117倍啊。那另外呢这个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而维 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怎么样是不是个好东西啊。那当然不光是这些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维 C 呢，大家现在可能都知道啊，也不用多说了，但是呢超强的 SOD 啊，它是自由基的一个天敌。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现代人啊，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都比较大，熬夜疲惫，有的时候是经常事儿，睡不安稳啊，胃肠积食啊，面色暗沉啊，这些可能都是和自由基的氧化损伤相关联。而刺梨呢它是天然的自由基的一个清道夫，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里边含有的高活性的 SOD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细胞、抗氧化调整的。所以呢在大餐之后你喝它减轻肠胃的负担，你在睡前之前饮用它睡眠更加的沉稳，如果啊经常是脸上的斑点多呀，口腔溃疡，这个口腔溃疡啊，或者是换季就感冒的话，你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大的改变。那好的刺梨汁呢就是这样，它是没有其他的添加的，但是口感呢会稍稍的这个苦一点、酸一点、涩一点啊。那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因为这里边没有其他的这种甜滋滋的这个糖分啊、香精的添加啊。有机的食品，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啊也是这款入驻到中国网官方渠道的刺梨汁啊。所以呢不追求口感，坚持做的就是自然的馈赠给我们的身体，才会最纯净的滋养啊。我们电台的听友呢现在购买的话都有优惠啊，148块钱3盒刺梨汁，大概是3斤重左右啊。如果说想多购买的话，价格更实惠，咱们的听友呢专属的特惠还给大家赠送饮用指南，另外呢还有这个支持试喝啊。所以说呢贵州贵阳给大家厂家直发啊，让大家也更加的放心。所以想团购刺梨汁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给到我们909听友的优惠价格啊，刚刚也说到是148块钱3盒，大概3斤重啊，多买更有优惠，团购17044499099，标注刺梨。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TFBOYS 这首《青春修炼手册》，它是写给正值青春期的学生们，也是写给已经长大的我们。好了，那听过了这首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那依然还是老规矩，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好了，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可以看到909官方商城的字样，你点击进入到里边之后呢，现在呢有很多的优惠和福利，实付满888还有疯狂好礼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包括啊还有中秋好礼。大家呢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我们今天呢同样还是有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好了啊，那这两天呢给大家团购的面霜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啊，很多的朋友们说没有抢到，那今天呢给大家再加开一天送福利。因为呢平时大家可能自己去买啊，黑绷带白绷带平均一瓶也得3000多块钱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黑白组合，既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是实打实的50毫升加50毫升的正装，然后呢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999，所以呢想团购的朋友们看一看啊。那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是面霜，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熬夜小脸松垮，长细纹，想用好的抗老面霜但是又舍不得花钱，今天呢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加白绷带大家别错过啊，我们所说到的一打这个一加一实打实的这个大正装啊。那护肤的其实应该大家都听过它的名字啊，高端美妆的标杆，黑白绷带 CP 组合可以算是封神级的一个抗老组合了，梦中情霜对不对。那黑绷带呢它主打就是夜间修护，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虽然市面当中现在有很多的啊这个称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但是呢一些小的厂家对不对啊，大家用着也不放心。那玻色因呢其实大家有都也都知道啊，是这个好东西，熬夜之后垮脸呢、暗沉呢、细纹的松弛啊，你用它敷一个晚上，第二天脸蛋就是软软嫩嫩的，细纹都没了啊。那白绷带呢它是负责白天给我们维稳修护的啊，白绷带里面呢是添加了30%的玻色因，它可以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妆前用还能够让我们的底妆更扒脸，日间搭配着用，抗老修护双管齐下。那只不过呢就是平时呢大家无论是买白绷带还是黑绷带，这个价格可能都得几千块钱，那两瓶加起来就得6000多，大家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我们算是一个清仓福利的捡漏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黑白绷带呢都是大正装，都是50毫升，但是价格只要999，有效期给大家交代好是黑绷带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到27年的9月份，给大家都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有面，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

好了啊，那很多人呢，其实大家呢护肤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小误区，有的呢只注重晚上修护，有的忽略白天的防护。其实白天晚上都很重要啊，白天不光是要防晒啊，那晚上呢也不光是只要修护啊。那这套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呢，其实就给大家解决了这个难题，你也不用自己怎么去研究了啊。那它呢，你白天用白绷带，它是那种啊绵润的奶油的冰淇淋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当中，上脸是那种哑光的丝绒感。它不仅能够在白天帮我们深层的滋养，抵抗外界的刺激，舒缓敏感泛红，那你当成日霜来用，后续上妆也会特别的服帖，带妆一整天不卡粉不斑驳，皮肤一直透亮。那晚上用黑绷带就更不用多说了，它是这种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被我们的皮肤吃进去了。在夜间呢，是给我们的肌肤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修护我们受损的肌肤，再刺激胶原蛋白的这个再生，紧括我们的这个轮廓，而且呢这个淡化细纹干纹。熬夜党用它第二天啊垮脸直接消失，脸蛋又软又嫩。所以今天呢趁着临期清仓捡漏啊，那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9月份，白绷带最少还得用一年，所以说呢这个日期其实也还好啊，关键的是价格实惠，50毫升的白绷带加上50毫升的黑绷带都是大正装，加在一起只要999。如果说想送礼也没关系，给大家准备了啊这个礼盒和礼袋啊，因为呢可能有些呢想送给另一半，有些呢想送给妈妈，对不对啊？那这样的一个礼物可以说既实用又暖心，而且呢大牌的礼物是不是也拿得出手，平时一瓶3000多，今天加在一起999，海外直采。那大家呢如果想团购这款黑绷带加白绷带的组合，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记好啊，只要记好回复的关键词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记得回复面霜就可以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好了，来听梁静茹的这首崇拜。

80年代的歌来自于赵雷，这首歌其实也诞生是一场意外吧，因为最早其实是赵雷做客汪峰的一个访谈节目，他随即就哼出了一段半成品，然后打动了无数的听友，所以呢后来也被疯狂的催着，才有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正式的版本。而说到赵雷，其实他出生在1986年，可以说没有完全经历过上个世纪80年代，而他写的也并不是80年代的流行金曲，他说写这首歌就是怀念那个年代的缓慢真诚。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色高跟鞋也是一个隐喻，代表着让你心动的那个人啊。好啦，那听过了这首歌，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心动的行程，海参崴的线路啊。目前呢，我们909的这个9月份和11啊，包括呢，可能大家呢也在规划着啊，这个15啊等等吧。那目前呢，只有一条短途游的行程，就是我们的海参崴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我相信对于更

多的朋友们，经常听我们电波的朋友们来说也不陌生了啊，因为从今年的这个五一开始发团啊，已经给大家发了这个好几个月了，所以呢行程呢其实也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优化啊，那包括我们的交通工具的选择啊，高铁往返绥芬河啊，节省更多的时间，也给大家减少了更多旅途当中的舟车劳顿。另外呢20个人小团队出行，然后没有这个购物店啊，让大家呢也是在海参崴吧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去玩一玩逛一逛啊。这个小城呢其实不大啊，但是呢很具有风情啊，可能比较符合我们哈尔滨人的这样的一个喜欢这种欧式建筑啊，然后看一看海呀，可以去品尝海鲜呐、然后呢另外呢还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像9288公里纪念碑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列宁雕像等等吧，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现在呢免签，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呢其实可以跟着我们909呢一同出发，然后安心放心的游览，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啊。像我们到这个11呢也没有涨价，是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它是包括了高铁前往绥芬河的啊，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往返的这个高铁票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909放心安心的出发啊，第一没有护照的现在抓紧时间办理还来得及，第二呢护照如果拿在手里面啊，可能大家办了很多年还没有去看，快要过期了，需要有半年以上的有效期啊，那也要抓紧时间来办理。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想在11啊，我们的1号2号都有团想跟着我们出发的，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崴也是来到了这个8、9、10月份啊，可以说是它旅游的一个黄金的月份啊，那大家呢一定要提早来进行预定啊，不然的话房间有限。那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呢也是20个人小团队出行，再多啊也没有这个车的位置加给大家了，所以都要提早啊。那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这样的一首歌听过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就好像是这首歌唱到那样，爱到夏天，虽然夏天已经离我们远去，秋天已经到来，希望在不同的季节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和体验。这里是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实现理想家。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王菲这样的首歌，来自萧敬腾。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这一站推荐给你的呢是海参崴这个城市。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感觉这里呢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属于异国风情。我们在一次行程当中可以把俄式的风情，包括了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比方说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这里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也是很多人慕名而去的原因，因为它是陆地的终点的同时，更是太平洋的起点，还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它自己独有的地方，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呢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你会看到很多的手风琴的艺人在拉着手风琴，然后呢感受到那种松弛感，还有悦耳的琴声。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人，他们在喝着咖啡，然后呢可能也在闲谈，又或者是放空和发呆等等。这种其实慢生活的画面感呢就有了具象化，而我们也可以融入其中。当然当我们来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看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浪漫的仪式感。在海鲜大餐方面，特别为你准备了应季海鲜大餐的同时，随餐每个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让大家可以吃到好。可能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三晚四天，20人的小团品质出发，高铁前往的是绥芬河，省时省力又省心，而且全程由主持人带队，每个周六准时发团。成人价格是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可以直接报名减掉200元的优惠福利。这个呢可以说在整个品质当中哈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同时又给大家把这个性价比做到了极限。欢迎各位利用周末假期可以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哈，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它不会花费你太长时间，确实能够让你收获一个完美行程。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海参崴或者旅行就可以了。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英子选房也特别为更多的好朋友在选房和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帮你来解决的同时呢，也可以规避风险，创造福利。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0: 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对，我们在选完房之后呢，可能重中之重就是装好修，然后呢这个理想家才能够实现出来。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哈，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家装得更好。那帮各位来筛选一下，推荐给你的是万象装饰。刚好在金秋九月份哈，推出了活动，就是在寻找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哈，只要48800，而且呢这个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火热报名，只要报了名之后还有额外的专属福利29800的家装豪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窗户包括暖气防盗门等等，就看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了。所以此刻啊，如果说你有新房或二手房想要翻新的装修的，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可以说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的，比方说你在签订合同的时候，签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增加。还有就是他有自己的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实现。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灵活的一件事情。当然了，也有人会觉得说，哎呦，那你看这价格也不高哈，确实很优惠。那选用的材料到底是怎样的，够不够大牌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各位来拆解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比方说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而且呢品牌很多，比方说地砖哈，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做到了 ENF 级别。那木门你像塔塔、展翅厅、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这些品牌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和颜色去挑选，因为它有很多款式，所以你不用担心会重复。另外呢，你像细节的部分，地漏、角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东方雨虹，而且轻工辅料全部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另外呢，隐蔽工程这个我们说完了，再来说说表面工程，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做到了质保10年只换不修，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那各位可以看一看哈，万象装饰在抖音当中的账号，然后搜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装修案例，你可以作为参考。现在此刻的你可以拨通电话，新房装修、二手房翻新都可以来拨通电话报名，直接获取更多的福利。86239797 86239797，欢迎各位。

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现在刚刚有很多朋友其实都会有一点了解哈，而且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刺梨汁。这个可能大家会有一点陌生哈，但是说到我们的贵州，可能很多人就会知道了，因为在这儿呢，可以说森林覆盖率比较高，生长了4000多种，就很地道的一些中药材。但因为呢，地域比较特别嘛。就是海拔比较高，1200米，而且呢是云雾滋养，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刺梨生长在这儿，它被誉为了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L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这些呢还不算哈，还有就是它很强的 SLD， 是这个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很多人其实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经常应酬熬夜，睡得不安稳，肠胃。未积食，脸色暗黄等等，这些其实跟自由基是有直接相关联的关系的。所以喝了刺梨汁的话呢，就是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吧。比方说你的脸上的斑点啊、口腔溃疡啊、换季容易感冒啊，坚持喝一段时间，它就会有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要靠个人去体会了。无论老人、孩子、大人都能喝，因为它是在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之后呢，5小时急速锁鲜，然后没有任何添加，就是零蔗糖、香精、防腐剂全是零，而且呢被入驻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市面上很多口感比较好喝的，你感觉甜的那个，都是添加了这个糖的，因为就是为了口感更好嘛。但是我们追求的可能是更原始、更纯粹，就是它本质的味道，有一点涩，有一点苦，还有一点点酸，这个才是真正刺梨汁的原始味道。所以推荐给各位，现在的优惠政策也相当不错哈。就是148三盒，278是六盒，86820盒，然后是直接从贵州发货给您，快递送货上门。看看你想要买多少，可以给家里人喝，无论是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可以，老人、孩子、中年人，特别是经常熬夜的，我觉得可以这个去尝试一下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给您快递送货上门。10:57，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好像在任何的时间段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空气当中也弥漫着这种粉红泡泡，这就是这首歌的魔力和经典之处吧。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马上听到的陈绮贞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大家都在追的那部剧吧。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再见。

再遇见是苏打绿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它收录在专辑《秋故事》当中，也是在这个初秋要送给大家的旋律。

非常熟悉的前奏来自于子贝的《友情岁月》，它这是一首改编的粤语女声的翻唱版本，所以整体的风格是更加细腻抒情的。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正在找装修的好朋友，如果你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么万象装饰在9月份为正在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方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是有榻榻木门、转世贴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的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啊，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外向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抢占优惠的名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其实呢，时常会听到我们的听友会说，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放心了，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高，生长4000多种非常地道的中药材，那么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为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啊，我们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等等等等，很多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联。那么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那么大餐之后去喝，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是更加沉稳的，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那么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没有任何添加，大人孩子老人是都能喝的。咱们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它是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的。那么市面上大多有添加代糖，只为了口感更甜啊，但是咱们坚持不做，自然的馈赠才能给我们身体最为纯净的滋养。咱们这里呢也没有甜滋滋带添加剂的刺梨汁儿，它是微涩微苦多酸的口感，正是天然的证明。而且呢，今天我们909带给大家的是专属特惠，还附赠了饮用指南，库存有限，所以说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咱们来记好这部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那么给到我们的机制是138元3盒刺梨汁，278元6盒刺梨汁，868元20盒刺梨汁，咱们是贵州贵阳厂家直发的，所以说呢，如果之前一直在喝或者是关注过这款产品，你应该知道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给到大家的价格是特别给力的，所以说抓紧时间我们在节目里边去订购 139-0480-6169， 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来关注909的出行。其实呢，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而且可能总觉得出国一趟至少要留出一周的时间啊。有没有考虑过咱们四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一次出境之旅，可以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之一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击沉了十多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的。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是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那么在住宿上，三晚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啊也是非常

正洁雅致的配套，相当的完善，并且呢也为大家升级了两顿地道的海鲜大餐。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那么这个行程呢每周六发团，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11的行程也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咱们先到啊先得。整个行程是没有购物的，安心出行。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取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战江湖，来自于陈坤和白举纲这两个人的缘分，其实是来自于2013年的快乐男声。那个时候当时的评委陈坤非常赏识白举纲，也看好了这个年轻少年身上的摇滚韧劲儿，所以后来呢在这个他的代言当中也邀请啊白举纲演唱了这首战江湖。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这该死的温柔。

2.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说一下我们近期海参崴的线路。那我们的行程呢，在九月的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啊。那另外呢，可能大家呢想在十一期间跟着我们一同出发，包括有想要在这个8月15啊中秋节。

节呀、前后啊，想要出发的朋友们也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因为呢，其实现在呢也是海参崴啊，应该说很火的一个季节，既能够去看海、品海鲜啊，还能够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吧，感受一下那边很浪漫的这种啊俄式的建筑。所以说呢，目前9月、10月报名都非常的火热，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啊，或者呢想了解我们909近期的出行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标注旅行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还有一样好物要和大家来分享啊，也是我们909呢近期给我们的电波前的好朋友团购到的刺梨汁。很多的听友呢可能现在啊都比较注重我们所说到的产品后边的配料表，对不对啊？那在这个购买东西之前呢，大家可能都需要这个研读一下啊。的确，因为现在呢入口的东西啊，有的时候这里边的这个添加真的是防不胜防，特别呢到了保养身体的这个年龄更是如此啊。那为了避免踩坑，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刺梨汁呢，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啊，里边真的是啊零添加，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啊，也没有我们所说到的糖。那在我们的祖国西南贵州呢，其实现在呢也成为了很多人旅行的一个目的地啊。那边的森林覆盖率很高啊，有很多的这个美景，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地道的中药材。那边的整个的海拔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啊，1200米，云雾滋养，而且呢还有着别的地方难以复刻的一个山野珍宝，就是刺梨。所以其实提到刺梨是贵州的特产，对吧？那要买呢一定要买贵州我们所说到的啊。那所以说这一次呢给到大家带来的就是贵州贵阳的这样的一个刺梨汁。而且呢刺梨其实现在啊这个好东西呢，以很多的朋友们应该对它都比较了解了。为什么？因为首先这里边的这个维 C 啊，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只不过呢平时可能我们就说喝点柠檬汁儿吧，是不是？喝点柠檬水吧。要知道刺梨的这个维 C 的这个含量，它是柠檬的117倍啊。那它的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维 P 的含量是天然雪莲的23倍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好东西现在呢大家在我们这边也可以去品尝到啊。那当然了，其实最我们所说到的大家非常看重的啊，这个刺梨还是它超强的 SOD， 可以说是自由基的天敌。因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大，熬夜疲惫，睡眠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这些很多啊其实都是跟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自由基的损伤相关联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刺梨汁呢，它就是天然的这种啊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是可以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整。所以在大餐之后你可以喝它减轻肠胃的负担。另外呢在这个大家可能睡前饮用的话睡眠更安稳。如果啊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平时这个口腔溃疡啊，脸上斑点多呀，换季就感冒啊，那你坚持喝它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也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这个刺梨汁呢，我们也说了是没有其他的添加的，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而且呢咱们这个是贵州的自营基地，它采了鲜果啊，大概5个小时就急速锁鲜了。里边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配料表，是真正的做到了零蔗糖、零防腐剂，而且还是这个零香精，有机的食品也入驻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所以让大家喝起来更放心。市面上有些刺梨汁呢，可能为了追求口感啊，会添加一些我们所说到的香精也好啊，蔗糖也好，但是这款是没有的。所以呢，刺梨天然的这个原汁原味，它就是有一点点苦，有一点点涩啊，稍稍有一点酸，所以说呢，也是保证大家吧，喝到身体里面的这都是最纯净的滋养啊。我们给大家挑选了这种零添加的，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是148块钱3盒啊。那大概3盒是3斤重啊，
多买多划算，而且给大家附赠饮用指南，也支持试喝啊，所以想购买次梨汁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次梨就可以了。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的组合啊，黑白配，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面霜，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是纯纯的这两个大正装，到手仅需要999啊，所以说呢，大家呢记好啊，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回复的是面霜这两个字。

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啊。如果呢平时舍不得花钱的女生们啊，那今天可算来对地方了，因为给大家今天上的是护肤界的一个顶流王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没有没听过的吧，对不对啊？所以懂护肤的女生呢，把它称作叫梦中情霜。这一对 CP 组合黑白绷带啊，是这个美端这个高端的美妆界的一个标杆了啊。为什么啊？我们所说到的不是因为它贵，而是因为呢他们家的这个的确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啊，而且呢这种专利技术的研发可以说是这个一骑绝尘，对吧？那其他的可能像现在呢大家也会看到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啊，但是我相信可能大家查来查去啊，也都会觉得有些可能只是啊这个说明，对吧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呢口碑啊，包括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平时在这个综艺上啊，或者是看到一些明星的推荐啊，大家呢可能会觉得的确黑绷带和白绷带啊是这个有目共睹的啊。那包括这里边的真正的50高浓度的玻色因啊，然后敷一晚上脸蛋就是软软嫩嫩的，淡纹呐、紧致啊一步到位。白绷带呢其实它跟黑绷带还有一点点的区别啊，它添加了30%的玻色因，主要就是维稳防护啊，因为不可能我们的这个肌肤一整天都是啊这个来修护的，对不对啊？所以白天的时候呢要抵御外界的刺激，强韧肌肤的屏障，这种日夜搭配着用的情况之下啊，那我们所说到的才叫抗老修护双管齐下。平时呢这个一瓶黑绷带大家也知道就要3000多，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一瓶黑绷带加上一瓶白绷带，全部都是大正装，加在一起只要999。白绷带是到2027年的9月份，黑绷带是到2028年的8月份。为什么能够这么划算？也算是临期的清仓捡漏了。所以说呢这两个有效期啊，大家呢可以这个也是关注一下啊。黑绷带其实还好，还有大概2年的时间，白绷带1年，如果大家天天用的话也不用担心用不完。搭配了精致的礼盒啊，送给我们的这个家人其实也是很有面的，对吧？而且呢这个价格今天的确是很划算啊，黑加白的组合礼盒礼袋准备好，正品保真海外直采芝士蚂蚁链溯源啊，今天一共的价格是999，所以如果大家心动的话赶快行动。记好啊，今天我们是这个优惠的最后一天了，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啊，记好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如果大家想回复黑绷带，同样可以得到999的链接啊。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99的黑白绷带组合，都是50毫升的大正装啊，两个加在一起。所以说呢其实也解决了可能很多的啊我们的这个日霜晚霜啊，大家如果平时不会选或者是平时不会用的这样的一个纠结。因为呢的确护肤啊晚上和白天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步骤啊，或者是我们所说到的用到的产品啊，其实应该有一点小小的区分的。白天呢主打防护，晚上呢主打修护啊。那这个白绷带呢，它是这种奶油的冰淇淋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上脸是那种亚光的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滋养，还能够帮我们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舒缓敏感泛红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当成日霜用的话也没有问题，那因为呢其实它涂完之后上妆也特别的服帖，带妆一整天不会卡粉斑驳。那这个黑绷带呢，它的这个质地呢就稍稍的浓稠一些，是这种乳霜的质地啊，然后我们要把它这个用手啊这个乳化开，轻轻的拍两下啊，让它这个被我们的皮肤吃进去，那它的作用

用是在夜间修护我们受损的肌肤，刺激胶原蛋白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啊这个要团购的话，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黑绷带加上白绷带999啊，都是50毫升的大正装，50+50。那今天大家到手的是100毫升，而且给大家配备了这样的一个礼盒礼袋，送给另一半，送给自己的妈妈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赫莲娜是不是没有人能拒绝这个大牌啊？哈尔滨音乐广播，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首先要关注起来，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999，黑白绷带的组合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讲一讲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的消息啊。很多的听友呢，大家可能在找装修，首先呢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呢，在这个九月也为咱们找装修的业主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那让大家呢享受到装修的优惠。当然，首先要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48800这个整装套餐，大家只要拨打，还会送给咱们听友啊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像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防盗门等等，有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也都是可以的。所以前提有装修需求的，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括在里边，都是48800这个整装套餐里边的。而且呢，品牌也都是国际一线的，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任意挑选上百款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地板的环保等级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可以随意去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具体优惠的内容，现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那表面工程呢，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呢，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位置，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听容祖儿的这首没关系 Just Take Easy， 听过了之后好像就是容祖儿在用歌声来安慰此时此刻的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和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九月份和十月份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那说到这个海参崴呢，这是我们对于它的这个名字的称呼，对吧？那其实它正式的名字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弗拉迪沃斯托克。很多的可能我们之前呢都是在课本上去了解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在这个九月每个星期六啊，包括在马上到来的这个十五啊，以及十一的这个假期期间，大家真的可以和我们一同去走进这个山海之地。然后呢，四天的时间啊，用 City Walk 的方式啊去打卡这座小城。当然，其实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崴呢，到了那边之后，你会发现除了有这种我们所说到的俄式的这种浪漫的风情吧，还有很多的这种历史啊、人文啊，包括大家可能也知道那里是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最东的终点啊。那这条铁路呢也是全世界最长的陆上铁路，全长是9288公里，从莫斯科出发，穿越整个的西伯利亚荒原，跨越整整8个时区，列车完整的跑完全程，要走上7天7夜，一路向东，那它最终抵达了太平洋的这个海岸，就是我们抵达的海参崴啊。所以说呢，在那里呢，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9288公里的这个纪念碑啊。那这条钢铁大动脉吧，也被世人称作是世界第12大奇迹，因为它串联起了整片远东的森林、河谷和海洋啊。那当然，海参崴呢。

还有托卡内夫灯塔电影区安生的取景地，包括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也是周杰伦这个 MV 止战之殇的拍摄地啊。那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行程里边的海滨红酒烧烤大餐啊，还有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俄罗斯地道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的帝王蟹，都是在这个9月10月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感受的。目前啊，10月1号和2号这两个11的团期报名非常的火热，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前往的话，抓紧时间，首先办理护照，另外抓紧时间来预留位置，了解909近期的行程的详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海参崴，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明天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喽，今天天气不错。哎，我想起早年间有首歌啊，你们见这里边谁听过啊？今天下午天气不错，我们下午没有课，这大学生活是多么美好啊！你们谁听过？对，大学生自习室。
6: 对，
5: 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写的？
6: 理工吧。
5: 对，哈理工的孩子写的。哎，那孩子长可好玩，一小胖，但这个歌距离现在26年。
6: 上学的时候反
5: 正。哎，
7: 我今天过生日。
5: 也就是说，你出生那年这歌，那个时代这首歌，哎，这里边除了小张总之外，好像你们都不知道哈。
6: 我还会唱那歌，
5: 我也会啊，那歌从来没旋律，
6: 口水歌，
5: 你们这走来走去，不是，你是走城门呢，
6: 嗯，
5: 啊。

0: 还有什么？那个，你这个中国式的英语能不能改成默念呢？就是我想到今天这种天气啊，大学的时候，在下午如果没有课，还是这一天气，你要再有个对象，哎呦，
1: 最好在那配个跑车，这日子就好起来了。租一个，
0: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谁要骑个山地，那就挺好了。
1: 没有动力啊？
0: 没有，有动力。哎，也别这么说，有一个。今天刚刚看工商那个，才想有一个同学腿摔折了，保险赔的钱他没治病，他买了个摩托建设五菱，这真事儿。
1: 那祈祷这个兄弟别把那条腿再摔折，
0: 这是真事儿。哎，当时骑那拿腿换的建设五菱，在学校里头那时候，哎呀，老潇洒了，
1: 帅
0: 帅
1: 帅，
0: 哎，从来不戴头盔，因为啥？他说戴头盔别人不知道是谁。
2: 哎，有道理，
3: 就得把脸都吹。
0: 哎，对，啊，骑那个把上，当时建设五菱没有加麦穗儿，那不都是什么太子啊啥加个麦穗儿啊？那个，哎，要说啥了呢？哎，这汽车节目哈。
4: 对，对，不是不是，不是秋游节目啊。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啊，都欢迎在节目中咨询。那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909徐峰侃车，微信的视频号搜索909徐峰侃车。第二种呢，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这个是大段的文字啊，然后一定是打
0: 能发上千字。
4: 我记得那好像应该时间是由转回来了吧。
5: 今天该到我了，
4: 好像转回来了，到高哥开头了，对，到高哥开头了。
5: 我要整一分钟，咱们要全轮下来，得为听众解答问题，还耽误时间。
4: 不是，
5: 砍一半，30秒。
0: 是啥乱七八糟的？说什么呢？
5: 不，时间今天到我定吗？
0: 啊，对呀、啊。
5: 我要说一分钟吧，
0: 嗯，
5: 说一圈时间太长了，
0: 嗯，
5: 那听我问问题都回答不过来。
0: 你说对了，嗯，
5: 砍一半，30秒。
4: 哎，
0: 30秒，
4: 高哥舒适区，
0: 他最强项，他保证交不上钱，
5: 不是交不上钱。
0: 嗯、
5: 我不是以省钱为目的，
0: 你是以目的为省钱。
5: 起头长，
0: 谁先来？我高哥说的时间，我高哥先来呗。
5: 对，
0: 是不是？
5: 嗯，
0: 那你等我把表找着啊，因为啥？你这我得掐着，别人不掐我得给你掐啊。提琴车踏山河，下面有请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啊、格林童话。还有阿凡提、
4: 山海经、
0: 西游记、金瓶梅中
4: 聊斋、
0: 啊，致意的掌管汽车的神，这到底是神还是妖啊？
5: 嗯，
4: 我高哥，
0: 高哥、
5: 嗯、
0: 你开始。
5: 不必为无法掌控的事焦虑，不必为超出能力的事自责。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我们热销的车型呢，是插电混动大六座的 SUV 星光 L。 这个车呢，部分颜色电力有限车了，如果听友呢想花个10多万买一款车型，建议看看这个车，空间大，外观还漂亮。你买这车呢，我还能给你有优惠了，那个带8万3年还是免息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来店里看一看。马上到中秋11了，提前促销，想买的打电话3-8-1-9-4-8。
6: 33秒56。
5: 对，到底超几秒啊？
3: 33秒56，按34算。
5: 啊、
3: 嗯，
5: 开心不？
3: 不咋开心，发少了。
5: 4秒是吧？2块钱呗。
0: 两块钱，
5: 两块钱。
0: 你昨天是几块？
3: 2.5。
0: 啊，昨天2.5。
5: 昨天1块吧。
6: 昨天他少，他1块。
0: 1块啊？哦，
5: 这俩天天盼我多交罚款
0: 呢。GDP 得靠你了。
5: 莹莹到你了，
7: 2块2块的，咱这边人少，你就多贡献点儿呗。我倒想，我怕他回答问题。那个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9月份的24号之前，我们订购D99啊，都会有一个非本品的一个置换补贴，8000块钱，本品呢是10000。如果说你手里有一台车想置换领跑的D99啊，一定要在本月的24号之前下定，才能享受8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这个钱是直接抵车款啊。那我们店址呢是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上门赏车试驾都可以。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0: 32秒。
5: 对，罚款都以我为标杆，
0: 就是你比你少就算赢了。
5: 对，小张总整1.5块啊。
8: 行，我比你多啊。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大家关注已久的这个我们的博越 L 的 iHave 啊，已经到店了啊，下车很快就会落啊。主销的配置呢，我估计还是这个中配，落地价格呢，我预算呢就是主要的配置是在100,000以内啊，可能100,000多。如果想要这个激光雷达智驾的，我估计可能是在110,000多落地这样一个价格啊。关注混动四人多油耗 SUV 100,000级18045078887，
0: 你亏死了，
5: 少说了7秒，
8: 少说这么多啊。
0: 25秒，整是5秒。
5: 你说你着什么急呢？你要习惯了。
9: 大家好。
5: 40秒，38秒。
0: 不是那个肖大，这个时间咋算？高哥，
5: 从说呗。
9: 大家好哈、啊，长安马自达消防啊，咱们9月21号啊，重新改款上市的 EZ60这款车。激光雷达版啊已经出来了，现在呢每交10块钱每天可有100元的膨胀金，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去赏车试驾，这两个地址都有，因为现在有大客户的补贴，欢迎大家加肖锋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58463773个5，
0: 交不上，
8: 31都没到，
0: 30.8，
8: 哎呀妈，
9: 还行。那交不吗？
0: 不，这没凑上整就算了。
8: 你
10: 啊，
8: 这么
10: 事儿。大家好啊，红腾二手车公司老刘，今天呢说一下啊，说一下这红腾其实还有另外一项服务，就是呢我们上门验车售车，而且是免费啊，免费这个先说好了。如果呢现在有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的话，而你呢工作比较忙，然后呢你可以呢直接拨打48135七，或者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然后给我发位置发联系电话。但是还有一条，你把行驶证带人名那面拍下来发给我，我们提供上门售车服务，
0: 都妥之。嗯，
5: 通哥，直播间有个大仙领的，让你上门免费评估呢。
10: 没问题，没问题。
5: 你得说说以公司半径多少。上门免费，你严谨一点。
10: 好好，指正的对，指正的对。
0: 这个就是市区，哈尔滨市区内啊，市区内。有人说我说不是哈理工，是哈工程的。哎，我怎么记得是哈理工的呢？理工的，你别跟我犟啊！来，我先开板，给东哥打个样。啊，不对，啊，不是二手车，是它使用强度，我还以为它这10,000公里呢。凯美瑞2.0豪华尊贵。最低能给我做多少钱？找谁？那也是找这个，找刘大爷。
10: 是这样的，首先一点的话呢，你看那2.0呢，它分两个排量，
0: 它1年10,000公里。
10: 一个呢确实是2.0自然吸气的，另外一个呢就是2.0混动的。如果1年10,000公里呢，证明你基本上市区行驶比较多。我个人建议添个7-8千块钱，一定要买这2.0混动的。第一个是我们为了省油，第二个的话呢，在这个电机的加持下啊，或者电池的加持下呢，这个动力性会比2.0自然吸气的好很多很多。
0: 嗯，
10: 那个价格方面，2.0混动的，我觉得应该在14万多块钱吧，这是一个大概啊。
0: 那个，我想确定那个事儿啊，领跑 A10是哪天上市的？
7: 哎呀，给我问懵着了，5月份。
0: A10是5月份上市的哈、
7: 啊，
0: 它现在已经在8月份的时候全国销量。排名第二了，
7: 这么快？上个月已经突破3万了。这个月厂家是这样啊，这个月的 A10的产能是3万台，但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基本上，能满足现在的订单。如果再订的话，应该是等下个月提车了。
0: 这个数字我是怎么来的？这个数据呢？这咱一听友啊，给我发了一个表，他说很奇怪的一件事，他说混动车。都没进前10，中国8月份开始，所有的这个前10名所有的车型，全是纯电的了。
11: 前10名
0: 全是纯电，全是。听好，没有一个插混增程啊，没有。哎呀，
4: 东北应该贡献的不多，
0: 肯定小，
4: 肯定是。
0: 但是这个差距这么大，超出我的想象了。前10名里边
4: 全
0: 连插混都没有，真没想到。我寻思最起码得混俩插混进去啊。
4: 它有什么限制吗？比如说哪款车型？
0: 所有乘用车，
4: 所有
0: 不限。
8: 前15都没有插混，燃油车还混前15有4个呢。
0: 嗯，插混连前15都混不上。哎，为啥插混现在这么不受待见呢？
8: 插混以前卖的多都是这种小里程的，55的、100左右的，现在全都200多了。
0: 嗯，
8: 有这个这么大电池，基本上都买
0: 纯电去了。
8: 对，纯电的多了啊，就跟纯电很接近了。所以说以后像我以前也说，插混主要其实还是过渡产品，要不纯油，要不纯电，基本上以后成熟市场就趋于这个方向。
0: 我觉得其中那个纯油你也过于武断了 ，i have 这个形式，我认为将来会好。
8: 对，这个 i have 也算油嘛
0: ，i have 形式会好的。
8: 但我们有个博越 L 排在第12名，是自主品牌第一的 SUV， 第11名是卡罗拉锐放啊，我们俩差了300台，差不多是
0: 11、啊。那可以也忽略不计了，300台全国。
8: 嗯。
4: 哎，这是问刘工，25年3月份落户的24款 L6 Pro， 啊，黑色的，3万公里，圆满圆圈，上得车衣，他朋友要买，就是朋友价。
0: 啊，
4: 大概多少钱卖？
10: 我这么跟你说，我跟你说一下这台车的市场终端成交价格吧。因为这3万公里吧，作为电车来说，公里数稍微有点大。个人认为，这台车市场终端成交价格应该在18.5万左右，这是市场终端成交价格。
0: 新车多少钱？
10: 新车的话，它这个是老款，不是新款。
1: 对，
10: 新款的话，
1: 俩月就新
10: 的
1: 老款。
10: 这个巧了，为什么呢？宏腾前一段时间刚刚卖了一台，但我们那个公里数少，完了之后还是白色的。你这个市场终端价格18.5万左右吧。
0: 朋友家那5000还算吗？
10: 那得看感情啊。我高哥卖给我，
0: 你不，假如说就是你跟你高哥这个交情呢，
4: 加5000吗？
1: 高出5000，
10: 那必须的。
4: 不是因为要以此展现我东哥有实力，
10: 不是，是我卖给他，他得，我得多卖他
4: 啊，是这么的啊。
0: 不是，我以为是你收高哥呢。
10: 我是高哥就送我了，那高哥能要钱吗？是不是？
5: 嗯，说肯定得这么说，但做肯定不能这么干。
0: 问东哥，20年左右 Q7 2.0T 多少钱？
10: 2.0T
0: 啊，
10: 20年的，
0: 那完了
10: 是吗？
3: 2.0T 的，
10: 对啊，那也没毛病，
0: 那完了，
10: 那不挺好吗？省油啊，
0: 嗯
10: 啊。然后呢，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20左右，但是对公里数、车况，
0: 在
10: 这
0: 儿这
10: 个钱得好。
0: 我得先说一句啊，东哥给的是安慰价，
10: 说个大概范围吧。因为呢，现在我们其实真的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就是线下的话，就这种高端车年限近公里数少的，我们真不太愿意帮客户去评。因为评完之后多数的价格原车主都接受不了，
9: 现在这报价都赶上临终关怀了。
0: 哎，今天我看肖大爷发一个朋友圈，哎，东哥，大柏林之声红内饰的那个选都就是几乎选满了的卡宴
10: 啊，
0: 3.0T 的啊，因为卡宴没有2.0T。你猜现在多少钱？
10: 60多，
0: 多多少？
10: 那不知道啊，
0: 都不到61好像。
3: 60
0: 零几千好像是。
10: 哪年出厂的？
9: 60，
10: 哪年？
9: 24
10: 的，
0: 24款啊，24款在原装进口车就不算过分。
9: 24款的话，肯定就24的。24年的
10: 哦，24的
9: 进口，
10: 那我也不买。
0: 你知道这个车如果22年的时候东哥得多少钱？
10: 我知道啊，
0: 打这么多勾的120万。
10: 对呀、啊，我不前两天我碰上一个，我不跟你说了吗？
0: 嗯、
10: 我跟你说了吧，当时、
0: 啊、一下怼个5折出来，
10: 喜不喜人？
0: 嗯
10: 啊，
0: 那个余生、哎，这看起来也是一个不年轻的听友，他说我那天听你们说这个灯的划分吧，我上网查还真有。他说我个人感觉是不是略微太夸张了一点？
3: 他肯定是其中一个灯，
0: 对，他是远古尊灯。
4: 我估计他起码是最后两个中的一个，他才会这么说。他哪怕他是倒数第三个那个，他都不至于这么大。
0: 倒第三啊，
4: 嗯，
0: 都是阿拉丁神的，
4: 都是阿拉丁了。
0: 你算是啥呢？我跟你说，你是标准的小灯，
4: 标准小，
0: 嗯，标准小灯。
4: 但其实按实际现在划分，就也都。
0: 应该是不10后才算预备。
4: 对，
9: 有命是问你能不能咬动排骨吧？
4: 那没有，那不至于。
1: 你已经有这个问了。
4: 这个问跟尊界 V680同一个档次的 MPV
0: 多了。他说那个那个华为系那个 MPV 不是吗？
4: 多少钱啊？这个
0: 30几了的东哥，我这人不记，你搁这看那么半天。
10: 我开车了，我
5: 说那个是尊界 V680，
10: 尊界
5: 指导价648呢。
4: 哎呦，
0: 哎，那咱说的是哎那个啊，
3: 尊界的贵
0: 啊，
5: 尊界。
0: 那咱那
5: 你是不是记想
0: 界
5: 了？
0: 不是那个 MPV 那叫什么界？
4: 问界啊？
3: 尊界的其中一个。
0: 是吗？那叫问界吗？不是吧？哦，
3: 尊界的车。
0: 哎呦妈呀，这多少钱？

0: 哥，你说那是智界 V 九三十
1: 啊？对，这 V 你看一说 V 嘛，哎呦，那六十多万，它竞品那不成得 V 二法了吗？
0: 挺冷门的一个 MPV 定价，如果是燃油车，
2: 我再说新能源，它有竞品车型吗？
0: 有啊，
2: 什么？
0: 绿牌的呗。
2: 对，绿牌的。
0: 极客009吗？
3: 009的光辉版。
0: 嗯，
2: 极客009再没有了。
0: 如果再往下探一探，
2: 往上探，
0: 可以看看，
2: 往上探。往上探，
0: 往上探，绿牌的，
2: 对呀、啊，
0: 对吗？
4: 对，
5: 对、
0: 啊。这车我卖了一台吗？81.8万，优惠20多万吗？
5: 就是这个、
1: 哪个？
2: 沃尔沃那个。
1: 沃尔沃那个。
0: 对。
3: 对，
2: 这台这个车我在机场路碰见过一次，徐老啊，就是小月亮，你知道？我说小月亮这是哪、
1: 啊？我知道啊。
2: 他在我前面，我在后面，我俩离得挺远。但是我一瞅那个车，我说这个好像是沃尔沃那个了、
1: 嗯，
2: 因为我没有见过。
1: 一看就贵。
2: 我蒙三火四的追上去，我要看看这个车，这个车主什么。什么
6: 段位、
2: 啊？对啊，什么情况？
5: 感觉、
2: 确实，往那小座一坐，带那个派，一看就是开80万 MPV 的人啊，就是特别带派。
0: 但那个 EM90 吧、它是纯电的，这个 V80，009
3: 啥混呢？
0: 不是009也纯电的，
1: 不也是纯电吗？
0: 对，它这个智界不是属于增程吗？
1: 智界没纯电的吗？
0: 没有，它是增程的。
5: 尊界吗？
1: 啊，对，尊不就啊，对，尊界吗？
0: 尊
5: 界
6: V680，
0: 它是它没有纯电的
1: 啊、
0: 嗯。
7: 那如果说跟它同类型也是，
1: 那就刚才那个了，没了，
7: 还有平行，
1: 不用寻思了。来看这个，虽然我刘大评不了，但这车我真喜欢，老沃 C70，
6: 哎呦，
1: 就是这个是咱听友的车，
6: 哎呦。
1: 啊，来，下面的问题来了啊，给你看数据，08年的，都是车况极佳，13万公里，深蓝色，啊，原厂镀铬的顶上连个道子都没有，敞篷呢，硬顶敞篷的，一切都特别好使，要40000大，
6: 卖不上，
1: 哎，
2: 不，
1: 我也觉得卖不上，
2: 这个说话得负责任啊。一般呢，我这样吧，邱老，咱今天咱俩也进行个演习预演、
1: 假如说这是你的，
2: 现在这车你报给我了，
1: 报给你了，
2: 你到时候劫车的，
1: 对我劫过来了，
2: 劫车王、手底
1: 我咬你，
2: 手底下有20多个兄弟、然后呢，从那个就是刚才这小月亮，一直干到三环，然后一说这个车，第一个车商第一个，如果他收这个车，我整情怀老车的话，第一句话你知道他问的啥吗，邱老？这个棚能使吗？对，一定他会问。
1: 人家特意跟你说了，
2: 问这个棚正不正常啊？
1: 嗯、
2: 正不常。如果说这个棚现在这个往起折或者关开关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异响，也不会一面说拽着一面捏合着的，这种情况的话，40000多这个价格吧，要是搁去年、搁前年全都行，
1: 今年不行，
2: 今年不行。
1: 他自己说的，他说我想按40000以里跟他谈，他说有没有搞头？
2: 这个呢，看车况，也不一定公里数少的车呢，就是车况特别好。老车调表不犯毛病啊，按、我们行话里说啊，老车调表这十几年、20年车了，或者有30多年车，多数也都存在着调表。
1: 18年了，
2: 哎，所以的话呢，第一看公里数，第二看车况。如果这车真的说
1: 40000打开干了，
2: 按、我们行话说啊，海牌一手两手嘎嘎叫硬，这车是这个词儿可能。就说的按我们行话说啥，嘎嘎叫硬，里外叫板啊，3万多块钱这玩意真招人稀啊，我也稀啊。说句心里话，
1: 问题是这车
6: 三车连手机钱，
1: 那可不
2: 那现在
1: 不是问题，这
5: 它得多少钱？
1: 对喽，
7: 买是肯定不贵。
1: 这个车的养护配件你怎么解决？
7: 养得大概多少钱呢？
1: 没数，
7: 有
1: 没
7: 有
1: 固定的数？
2: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如果说你这个车奔着我们奔着维修保养这块去谈这个车的话，那这个车就不能买了。这个车首先呢需要两点，第一呢你要有一个车位，哎，然后呢能把它放在那儿，别一年365天扔到边儿，你买它就多余了。第二个就是说你有时间。你还得有心情，比方说呢，像这天天好，就像今天这天，我下午
7: 哎呀，太
2: 开着这车往什么江北大剧院啦，什么
1: 对、
2: 哎、一溜达船厂了，然后自己呢喝点小茶，这个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特别重要，因为你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说开着它一天撂80多公里、100公里，那咱就不买它了。
6: 拍照的，摄影的。
5: 哎，
2: 这
5: 对，
2: 这
5: 你
1: 出去当道具用了，
2: 这不对的。其实适合买这车的人就在你对面，
1: 对面肖大爷，
2: 对肖。

0: 知道吗？啊，
1: 再搓大腿杆儿了。
2: 高哥今天看你眼神已经不善了，我跟你说。
3: 24年 UNI-V 白色中配36000公里，父子交易，给个价。父子交
1: 易还用交易
2: 啊？父子交。
1: 义父
2: 如
4: 要是你这想象力真的
2: 不是高哥还得是你有生活
5: 那好吗
2: 义父但总感觉好像义父
3: 儿子卖爹儿子卖爹嗯
0: 咱身边也有实战的案例啊
2: 得往高了要啊
0: 徐老那个高哥咱不开玩笑因为我这提到长辈和家人的时候我从来不开玩笑你看你哥没拿长辈给你开过玩笑吧你那给你岳父那个车三台车你要钱了吗
5: 没要
0: 那不就出案例了吗、
5: 哎、
0: 送他不就完了吗
5: 就是
0: 对吧
3: 父子交我头回说这个节目里啊、嗯、小刘东哥咱干20年了不快
5: 嗯第一次
3: 第一次听见父子交易的
0: 是你看我
1: 什么车了他刚才说的
3: UNI-V
0: 啊那个那咱们二车上套一套吧小老二今天是个欢乐的日子高哥情绪又这么好、
3: 嗯、你高哥今天情绪我不觉得有多好
0: 我在这么多年的二手车当中就是说茶水烫嘴这一块宾老丈人钱的不计其数
3: 宾亲娘舅的也多
0: 宾爹的我就见过一个
3: 宾亲爹的对
0: 亲爹没棺材真没棺材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属于正常的爷俩开着吧还谈啥钱儿啊
6: 这不是肯定不是爷俩
2: 肯定不是
7: 对就是跟亲兄弟交易一般
3: 就
7: 是跟亲戚似的
3: 开玩笑父子交易俩人都在那听着呢还
7: 我哥我高哥有个 UNI-V 我说你卖给爹了你卖给我了没亲戚价
3: 占便宜呗对
2: 这话我哎呀
3: 东哥给个断个价吧
0: 我
2: 这话我想了没敢说
0: 加我微信吧
3: 24年的
0: 要如果说大概的话
3: 白色的35公里、
0: 嗯、
5: 铁丝价
0: 如果是存油的话呢应该
3: 叫致电
0: 嗯不你得告我不记得名
3: 是不是就是混动啊
0: 如果混动的话24年公里数少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我个人认为能达到8万左右如果存油的话、
3: 嗯、
0: 基本就7万左右嗯
3: 哎你就说就是咱听友这帮人吧一天到晚怎么都大多数没正形呢是让我高哥带的
0: 哦
5: 那不能重在参与嘛
0: 其实呢高哥生活有道理就、
3: 嗯、
0: 你把生活过得认认真真板板正正你自己很痛苦
3: 嗯
0: 你像我和高哥这种没心没肺心大那天天很快乐嘛
5: 为什么东哥瞅着不老刚才直播间都说了你这脸上都锃亮
2: 平滑
5: 紧致
0: 那
5: 这皮肤
0: 那我知道哈尔滨谁家猪爪最好吃补胶原蛋白补的多
3: 哎呀山东中石化听好不是那小加油站啊中石化
0: 咋
3: 了今天限时周二周四周六汽油办卡每升优惠2.1块
4: 去这么大力度啊
6: 跑路了吧
0: 他这个应该是办银行卡完了银行可能是在这个钱里给一些补贴嗯
2: 应该是和那种信用卡合作
3: 一箱油差100多呀、啊、
6: 本来就是纯汽油
3: 对它还纯汽油另外啊底下还送3瓶百岁山括号大瓶的
5: 没说多少升
0: 大瓶的吗
5: 多大是大呀参考的标准啥呀
0: 25吨一瓶
2: 这个送的
5: 我想来卖的绿茶跟正常商场的卖的绿茶还不一样呢
3: 嗯来往下走走
2: 严谨来二手车24年海豹0724年呢4万公里125续航的没出过险次顶配17.59万那个23年欧尚就是刚才那是一个啊手里还有一个23年欧尚X7
0: 不咱一个个来行不
2: 他这意思是啥呢他最终的意思是这俩车能不能换个现代的海豹08就大概拼个价呗
0: 第一个啊
2: 先说海豹08多少钱吧
0: 海豹08的话是从海豹08啊我知道海狮我不知道
5: 19万到23万插电混动的
2: 按20万算
0: 嗯
2: 啊然后第一个
0: 那个
2: 他
0: 这个能值十就是这个海豹07啊
2: 对24年
0: 能值就算是11万左右或者10万到11万这块吧因为咱们我们说的是大概、
2: 嗯、
0: 这基本上说按11万左右、
2: 嗯、
0: 那个呢
2: 那是23年欧尚X7次顶配7座2万公里
0: 俩车不值20
3: 啊行
0: 不值
3: 广告嗯
8: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5

0: 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去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中，
1: 来，片花不说了，这里边就有听友在线等，可着急的，这100分在店里呢。长安 CS55 插混的，在店里边过了1岁半生日了，是你们家的吗？
2: 应该不是。
1: 25年3月份出厂。现在给我现金直接优惠30000，问考不考虑
2: ？CS55
1: 插混的，1岁半生日，25年3月份出厂。这个车55库存这么大的很少啊。
2: 啊，我这没有超过1年的。
1: 那这是大雪雪那儿的。
3: 你不行你就研究呗，这确实力度挺大，因为这个车。
1: 你那边新的卖多少钱吧？
3: 新的优惠10000大多，你这差了10000多呢。
1: 但是他这个
3: 一年半只
1: 扣一圈，扣一圈。
3: 我觉得吧，你看看没啥毛病。
1: 我知道你也不方便说，
3: 嗯啊，你就看着。
1: 我也不方便多说，
4: 就是这种车合适，嗯，连10000块钱。
3: 大龄剩女也不要彩礼，
1: 对呀，
3: 给你带10万块钱，不就那么事
1: 儿。哎呀，优惠30000的话，这款车104.9那个
5: 合适，
1: 优惠30000就是74.9呗，55插混，
2: 嗯，
4: 74.9。你主要是插混的，就
1: 电池饿死
4: 了。那倒不能，这厂里对这东西有监控。那，
1: 嗯，
4: 主要是插混的掉价掉的很呢。
1: 哎，东哥，这个假如同年的二手车现在值多少钱？
4: 嗯，
1: 就是25年3月份，假如说这是当，哎，这也就是那个跑的里程贼少，
6: 一年就跑5000。
7: 就是刚才听菊哥的意思呢，就是新车指导价10万，
2: 嗯，
7: 完了你们现在能优惠多少钱？优惠
3: 10000
1: 大，
7: 10000大优惠2万，
2: 嗯，
7: 完了这车就是80000块钱呗，
1: 嗯，
7: 25年的车啊，
3: 8万多。
7: 啊，就算你85000换着满满的吧，
1: 嗯，
2: 对，
7: 如果是25年的跑10000公里全车原版原漆好牌一手黑白车好的话，85000的新车啊，
1: 嗯，
7: 二手车能值个6万多块钱呗，
1: 这个比那个贵1万呗，
7: 他还得上税呢。
1: 哦，
8: 那好像有这么要这么一笔，
1: 你我没说啥，我只是这么来横向的算一算啊，反正那个好，下期换下一话题。
8: 这边有位朋友，那你要是现在有想骑行的打算，得明年了吧？他说想整问东哥那有没有斯柯达旅行版二手的资源，因为他想放骑行的自行车。
1: 不好找。
7: 明锐旅行版，他应该说的是啊，斯柯达的话应该说的明锐旅行版。
8: 嗯，
7: 明锐旅行版的话，首先一点呢，红腾呢是暂时没有这个车型，但是在网上你40000多块钱，准备40000多块钱，能挑着买相当相当不错车况的了。就是这价位能买着明锐旅行本，买到车况特别好的，公里数还少的。
1: 嗯，
8: 那有现成的吗？类似大概
7: 没有，这个没有
1: 啊。他这个敞篷那个 C70，东哥他跟你说这么个事儿，他说这个篷吧曾经不好使，我修了。
7: 嗯，
1: 也问了价，他那个液压管儿，
7: 嗯，
1: 1500一根，
7: 正常啊。
1: 嗯，你猜多少根儿？
7: 多少根儿？
1: 24根。
3: 我感觉肯定不能少。
7: 家庭条件真好啊，
3: 少不了。
7: 我这位兄弟，我这么跟你直说啊，你要是特别特别的喜欢这款车，你又这个对它有情怀，而你的物质条件和
1: 车
7: 辆存放条件都够用，对吧？
1: 嗯，
7: 那么你可以买这个车，你玩几年玩够之后，再前提车况好，
1: 万一坏了2根管怎么整？
7: 咱得说经济条件得到位嘛，嗯，然后你卖给我。因为我喜欢这台车，但是呢，其实我想给你个更多的提示，就这种车，你说你开不开它？一开它坏了，对吧？你说那我不开，我放那，放那它自己就坏了。
1: 哎呀，
7: 真的，车不说不怕，
8: 那这种得咋开呀？
7: 就是说情
8: 还不能开它啊。
7: 相对来说呢，整这种车的话，要不它开修配厂，要不整改装了，要不二车贩了。他一定跟汽车行业有关系，他又喜欢某一款车的时候，他会去
8: 研究。
7: 不是研究，我说这俩字儿，就是他会去供着这台车
8: 啊。
7: 我为此愿意付出，因为我对他确实非常喜欢。尤其这个电动棚，为什么第一嘴？刚才我跟徐老师，其实我俩是开玩笑，但说的是真事儿。因为电动棚到目前为止，哈尔滨
1: 修不了，
7: 没有能修电动棚的。那么有的人说，老刘头儿，就别在那咱瞎白话。我们我家旁边修自行车的，高技修车铺就能修。3×3米的营业面积，他确实能修。
1: 3米×3米，
7: 正好放一台车。
8: 9平。啊，
7: 放个两箱的那个五菱迷你 EV 吗？不、
1: 嗯，
7: 是哈尔滨修的话，他也是把这个棚拆下来之后给你发到广东，广东那边修完之后，整个连电器部分都拆了，然后整好之后他再发回来。
1: 嗯，
7: 是这么，就是在哈尔滨本地修的，他没有啊。
1: 嗯、来说南方啊，他说电车现在卖好，其实反而让我不理解。他说思域这边的没有乙醇的汽油啊，他说不堵车的情况下，百公里4升都不到。他说我算一下，2毛来钱儿。
2: 那油便宜啊。
1: 油也便宜，而且没有乙醇的汽油，康烧还有劲，所以他说南方使电车反而其实更没意思。
7: 其实我们在这其实可以讨论过话题，一直就想说没说出去啊。不管你是开的增程的或者插混的，咱所有的车友都可以参与这个话题。那么你这台车如果跑了10000公里，你的油的部分你跑了多少？我收的二手车当中，我进行过一个统计，
1: 它全是电的比例。
7: 大概的话呢，我们这个在油的部分跑10000公里，那油也得跑2000到3000公里，肯定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最后算完钱的时候，确实比油的省，但是也并不是说全省下。
1: 荣威 iMax 8现在有一批尾盘 2.0T 单电门的，24年的酷灵，资源价69800，问高哥有路子吗？
5: 你这是在哪儿看的呀？不过这个价格、
1: 这叫强子的一个哥们问的，刘华强，我找你啊。
5: 啊，
1: 你看下次不敢说话了。
5: 不是不是，如果你要说真能看到这个价格，这车值得买。
1: 你现在给我查一下有没有这价。
5: 没有，
4: 太值了。
1: 这要真能买到，兄弟，我不知道你什么渠道啊。如果是三证齐全啊，这个
8: 前提啊，
1: 车也能提到69800，这车我认为超值。我买俩留个拆件我都合适，因为 iMax 8这车我开了，这车绝对是个好车。69800，我买你50能买个啥？
5: 50啊。50，买个730手动的呗，
1: 对吧？730都买不着中配，69800要卖 iMax 8的这个那个强子呀，
5: 价格我估计不属实。
1: 强子，你能够把这个渠道你给我说的更清晰一点吗？因为我觉得这不太靠谱啊。
5: 贷款首付啊，
1: 他不，咱这么说啊，如果这个车100000一个往外清，我认为都不太难，他怎么能可能出这么个低价呢？
2: 嗯，
1: 咱说不10万，8万，是不是轻松开出去了？那69800，这不疯了吗？
7: 我今天穆老师，我是节目中说话有点多了
1: 啊，说带牌的，
7: 我再说最后一句。
1: 大哥，你说你
8: 带牌
5: 是吧？租赁下线的车，
1: 那就不一定。兄弟，多少公里啊？
8: 我刚想问这事，
5: 不是新车。
1: 你告诉我多少公里啊？这个你要说二手0公里，这车也值了。
8: 24年，
1: 这么说吧，租赁公司的户都值了。
7: 那个
1: 啊，
7: 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如果我们说老款的 iMax 8，这是曾经我们节目当红的这个谭弦的高经理，
1: 嗯，
7: 这个呢代言过的一个车型，是不是高哥？
1: 对，
5: 是的。
7: 我说的，我刚刚说的都准真实的。这个车呢，在老款的时候，它确实清过库存，我说是正规清过库存，厂家大概清库存的价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因为当时只是浏览了一下，应该在11-12万。新车，那是
1: 他们清的时候，
7: 新车，
1: 但是
7: 清库存
1: 是最低配那款，是吧？
7: 啊，对对，最低配。但是，咱就像你刚才说那句话说的对去了，买个50多钱呢？
1: 对呀、
7: 啊，你买个大瑞风多钱呢？对吧？人毕竟是吧？当时呢，确实有清库存这个价。你看这6万多块钱，徐老，咱不问他了，咱直接回答他，好吧？你买的一定是看好大本的第一手，但是前提是这个大本没有进行过
1: 更换。
7: 哎，对，更换。我要我说那字儿怕违法了啊。
5: 就是买车遇到惊喜的价格的时候，自己稳一点。
7: 这个大
5: 想一想，
7: 这个大本没有更换过前提下，我和你赌1块钱的。
1: 嗯
7: 啊，咱这个听友啊，他的第一手一定是租赁公司，一定是因为呢，现在呢，包括网上有这个传奇的 M8啦，最近也出塞纳了。那么价格非常非常的喜人，而且这个车确实可以过户，
1: 里程呢
7: 也保你没有伤，里程呢也是正常，就是
1: 嗯
7: 实表，但是呢它的价格呢会大大的低于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正常车的价格。有的时候这事就有人说了，说哎你看他家车便宜，哈尔滨就黑龙东三省500个车贩子，199999990都高，就他家低。车不只是车，还得看手续。 啊，你看一下那手，就是你这台车，你让他
1: 兄弟把手续发过来，我看看什么样。
7: 你问一下就行。你说你这个是，
1: 你问一下
7: 是不是公户啊？你就问公户，他就明白了。
1: 嗯，
8: 2024年的蒙迪欧2.0T 混动运动版，3万公里，8万能不能买？也是问价格靠不靠谱的。2024年2.0的蒙迪欧。
7: 嗯，全车原版原漆，2万多公里，3万公里，这价格肯定能买，
8: 挺便宜，挺靠谱哈。6-7万块钱，问东哥能整哪年 A4？
4: 6-7万块钱，
7: 你稍微能不能往上顶一顶？嗯，顶一顶的话
1: 是，中间有个卡
7: 档，是这样的，对，它有个卡档，它2016年的话是老款的，然后呢，2018年。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那么这个2.0T 的发动机，第一换成了小机器了，第二个的话呢，液晶仪表呢，就是一半液晶一半仪表的，就是那个镰刀头灯那个小老，就变成那个了。
1: 嗯，
7: 如果是2018年的话，车况差不多的啊，有个2-3件补漆，公里数别太大的话，白色车好。我现在我觉得能值个7万多块钱。
1: 嗯，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高哥是最接近完美的男人？身高180，
5: 1.78米。
1: 年薪180W，房子180平方米，还能有1800秒。
8: 1800秒？
5: 算错了吧？
1: 高哥极速30秒吗？
5: 嗯
1: 嗯，
2: 有那么多？一年的
4: 上上联说的话，你180，180。
1: 对呀，
4: 那这一年，
1: 那完美男人嘛，180厘米，180万，180米平方米，1800秒。
5: 你看你这问题，我挺开心的，又让大家那啥嫉妒了。
1: 怎么说了，高哥，有福之人
5: 啊，必有可恨之处。
1: 什么乱七八糟？
8: 有啥呀？高哥，这话这话要能这么接，真妥了。
1: 哎，没事，拉倒，我跟你唠嗑啊，真的有用的东西你是一样不记得。
5: 你看我这话题大家都参与了，你小张总都沉默了，都说两句。
7: 但是你没发现你东哥一声没吱吗？
5: 啊，
7: 嗯，我没参与啊。
5: 你那不喝水呢吗？
8: 战略性喝水。
1: 问理想的四驱算到底算什么形式？是不是理解为可以理解为智能四驱？大哥，电车的四驱是后边单独前后拿电机转的啊。它跟那个智能四驱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啊！电车的四驱是电机驱动的，那叫什么解耦和非解耦的区别？这么说你懂了吗？就是插混的车啊，用电的车，你说它这四驱还得是机械模式的，就是长城的 HFT 式，别的都是电机直接驱动的。
7: 准确
1: 啊！这么说你懂了吗？你还想买电车，还得是机械四驱，怎么可能呢？
7: 分动箱。整上传动轴，中间整把差速锁，
1: 坦克300来了，
7: 锁上它，有超强的越野能力。
1: 嗯，
7: 在电车当中不好使。
1: 买电车，你记住，不要说理解说我这什么通过性啊、脱困能力啊，不是的。就像昨天啊，有这个咱我有那个露露，她那个有俩小姐妹儿，最近看了个电驴子，30来万的上头了。
7: 嗯嗯，
1: 我说他俩是什么情况？想混太太圈吗？我想混太太圈吧，他俩看这车还不够段位，
8: 嗯，不够。
1: 现在太太圈得李维斯 M9，就必须这个。高哥，我说没错吧？
5: 没错
1: 啊。我说你这不够，我说你告告我，他就说跟我讲，我这聊天记录不给你看，总管，我就用他那个在手机上。他说是瞅那车好看，然后我啪啪啪啪把这几个车照片，我说你自己看，他们长得有区别吗？你说他长得好看。我想意思让他拐到D19，那主要先帮人都买车，
8: 啊啊，
1: 然后他说可不是长都一样啊？
2: 多少
1: 钱
2: 预算？
1: 20多万，30万1里，正好是卡到你家那边上了。完了，他说那你说问我，他说你为啥不选电车？我又把我的理由给他哒哒哒哒罗列一下子。啊，那我知道，我告诉他吧，因为啥呢？动不说这个好看那个好看，我说电车现在长得都一样啊，你怎么能看出谁好看呢？连内饰都一样。而且呢，我说他俩混太太圈还不是这个目的啊，你要这个目的，我说你就把预算提提，你交个50%首付，你啪家端李维斯版，是不是啊？
2: 嗯，
1: 咱好歹我帮高哥家男的还能卖点车，咱是不是啊？嗯，还不行。
2: 高哥说不用你卖我。
7: 你一看，皮老刚才已经说
5: 确实差任务
7: 了一
5: 下
7: 啊。

0: 你看我重复一遍，能不能重复做说？高哥家男的，
1: 嗯，
0: 当时高哥听到这话的时候，啪，八颗牙全露出来，会发出会自内发自内心的微笑，
1: 嗯，
0: 就喜欢这事儿。
1: 哎呀，但是你说我也好奇一事儿，刚才就聊这个驱动四驱，那个机械四驱跟电四驱，这个电四驱算不算四驱呢？
2: 算，算，
1: 它的那个。
2: 它
1: 在四驱性能，
2: 冬天那个如果说冰雪路面这爬坡的时候，
1: 这个还是
2: 它一定比两驱好，
1: 这肯定够，
2: 肯定好
1: 啊、
0: 嗯。那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啊、
0: 嗯。如果说到四驱吧，四驱在汽车的结构里边
1: 啊、
0: 嗯，它属于底盘部分。
1: 嗯嗯嗯。
0: 对，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有专门的底盘修理工，以前划分的很细，现在也是。
1: 啊，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3: 东哥，你快说我这等着急了。你说我也解释解释
0: 啊。那个我吧，对这部分知识也多少掌握点
2: 啊。你有知识啊？
0: 对，不
1: 就
0: 不
1: 用
0: 这么麻烦别人、啊。
3: 这个机械四驱呢，都是刚性的硬连接，
0: 硬连接。
3: 你等电四驱呢，可能有一轮打滑了，
0: 啊、
3: 电脑收到信号了
0: 啊，
3: 电机工作
0: 啊，
3: 它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0: 机械四驱能不能说哪个轮打滑了？说听好了，前提。机械四驱、
3: 啊、
0: 它
3: 不
0: 有
3: 锁止
0: 有一个轮打滑能不能锁止呢？
3: 能锁呀
0: 啊，
3: 限滑差速器嘛，限滑差速锁嘛。
0: 对，那个其实吧，咱就简单说是这个电子四驱，就像徐老师说的，它呢比两驱的强，肯定比两驱的强，或者说了胜于无。然后呢，在东北地区使的话吧，也是挺适合的。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四驱，优势是什么？第一，来得快啊，就是说呢，你这边一打滑，马上四驱开始工作了。第二的话，它不像原来的传统的四驱，用传动轴又分动箱又啥的，
2: 结构简单，
0: 结构非常简单。这时候证明啥？成本还低，对吧？
3: 对，
0: 两个电机它成本低，所以的话有优势有劣势，但是只是一个对于你城市代步起一些辅助作用的四驱。
1: 嗯。
2: 但是它跟机械四驱相比啊，告诉你没法比啊啊！发过来了，兄弟啊，大喘气啊！我还以为当时这批 IMAX 8是怎么来这么便宜，我说这价呢不值了啊！租赁公司底子，而且带里程数的都是六七万公里，不要
0: 这种车一定看好。
2: 我跟你这么说，这个价根本就不便宜，因为你是假如说你是租赁公司底子是零公里的，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它是租赁公司底子还带里程数了。
0: 他这还算是不错的，是个租赁公司。那么有的这个大本上直接就是毛毛网约车公司特别多。那么这种车的话，他小张总肯定是明白，是有报废的里程和年限的。
4: 对
0: 的话，
4: 但是可以营转费之后就也有里程要求，也有公里要求。
0: 就是、意思，嗯。
1: 星光730油车自动挡多少钱？
3: 自动挡，手动挡是7万3。
2: 高哥说这车还有自动挡？
3: 自动挡的这车应该是8万2800，8万1800左右。不过这车能便宜，
1: 嗯，
3: 便宜完之后应该是不到8万。你要是想买这个自动挡的燃油车，
5: 那我高哥盲区
3: 了。MPV， 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车卖的挺火的，插电混动卖的居多，然后自动挡的，纯电的和手动的卖的相对来说少一些。你来先锋路7号过来看一看，我们还有试乘试驾车，感受一下这款车的动力啊，包括内部的空间和配置。
2: 嗯，
3: 电话3-8-1-9-4-8。
0: 哎，你们这个车型出过迈巴赫版吗？
3: 后期可以改，按照自己的
0: 喜不，你别误会我的意
3: 思。喜欢的可以改一下。
0: 因为那天我在路上二环上，我确实看着了一个迈巴赫版的。
3: 哥，你是不是眼睛花了？
0: 你看。你看
3: 你，如果眼睛没花的，可能是改的。
0: 你听我说完了之后再说，行吗、
3: 嗯？
0: 他就在我旁边，我一看，哎呦，
3: 有50的立标吗？
0: 不，听我说完了，你看你老着啥急呀、啊？他在我旁边，我一瞅，哎呦，我说这个车我见过，因为高经理拍视频的时候我见着了吧？
1: 嗯、
0: 对吧？730，但是我没见过迈巴赫版的啊，我就瞅了眼司机，我瞅了眼那个车，所以今天我问你，我说你们店里有没有改完之后是迈巴赫版的？
3: 没有，可能一般人、
0: 啊、那就车主自己改的，
3: 自己改的。
2: 咱听友换转向灯开关去了，回服务站，他出来了，他说方向盘给他按歪了。
3: 那这错个牙呗
2: 啊，错个牙是歪点啊。但是我想说，兄弟，哥不是批评你啊，就这个实木方向盘这个贴纸高哥不是原厂的吧？
3: 不是，淘宝上买的。
2: 你这审美啊。

0: 哥说句话呢，你现在咱都是朋友啊，都哥们儿之间说话别挑理啊，你这审美啊，
1: 富
0: 跟你这车是真般配啊。
2: 咱反正也这么说，我记得沈腾，
0: 哎呦我的天哪，要多囤有多囤呐。
2: 沈腾有个电影，我记得是韩寒导演的，里边有句话，就是普通的豹纹阿姨
0: 啊，真的，你这审美，我说实话，哥们儿，你都出圈了。
3: 这个跟四个门板上都得贴上，这样的全车呼应吧。
0: 不是，我就记得网上最近流行一句话，说你看一个人的审美能力，你就看他开什么车。为啥呢？一个人虽然不一定买得起自己喜欢的车，但他一定不讨厌不买一个自己讨厌的车。
1: 那倒是。
0: 哎，我说今儿对上了。
3: 东哥说，我穿红袜子，你们看不惯，我穿着得劲儿。
0: 大哥还分色儿啊，得不得劲儿、啊？
3: 那天天开着多得劲儿啊，滑溜的。
0: 哎呦，兄弟，这审美，我跟你说，你这方向盘整的，我跟你说，这最近这些年啊，我上一次看的跟你一个审美层次的兄弟是啥呢？你们见没见过伊兰特安利标的东哥？
3: 见过，当年120，
0: 你见过吧？
3: 嗯，
0: 哎，东哥，伊兰特安个利标
3: ，C 柱还有安麦穗的。
0: 哎，对对对 ，C 柱伊兰特还贴麦穗，哎呦，
3: 当年08年、09年相当火了。那买个、
0: 哎、还有啥逛的？这个车主还有一定有个啥呢？
3: 嗯、
0: 门手有个亮碗
3: 啊，对，不锈钢镀铬亮。
0: 哎，
4: 门手有个啥？
0: 你不知道那玩意儿吧？现在
2: 啥叫亮碗、啊？
0: 早期叫犀牛皮，后来贴有银车衣，那东西早就消失了啊。就是一个电镀的，像个碗似的，扣到门把手里边，搂着，防止你手指甲把车漆划出道子来，就那么个东西。还有啥呢？电镀轮眉。
3: 嗯，对。
0: C 柱麦穗，立标伊兰特。咔咔，那时候东哥也是属于名媛级的。
3: 当年全车亮条子定价好像卖1000多。
0: 哎，对，那个整个窗户还得有亮条。嗯。
3: 这会儿方向盘不歪了，我估计。
0: 嗯，
3: 他得处理那桃木内饰去了。
0: 兄弟，把你这桃木内饰抠了吧，信哥话，千万别安着了。哎呦我的妈呀！啊，对，驴哥说，还有对，给那个荣威安流星顶的算不算？
3: 我们那叫品质流星顶。
4: 品质的。
5: 哎，高哥不说了，我可以说两句了。对啊，刚才我一句都没说吧？你说我的。这个汽车的装饰吧，也分很多种。比方说像那种我认为是欧式的，哎，比如古罗马的这个造型呢，因为啥我们使用了一些这个木质啊，
0: 你用词不当，那是巴洛克和洛可可造型
5: 然后之后呢，比方有大理石纹的，这个基本属于欧式的风格。
0: 嗯，
5: 前面来说主要是我高哥这个，高哥这就不同了，走的是运动版，运动风，运动元素，对吧？首先一点，碳纤维是不是用上了
3: 啊？碳纤维方向盘，碳纤维饰板，
5: 对呀、啊，全用上了，
0: 我就比木纹的强，
5: 9.9一套吧。
3: 哎，我整的挺贵的，
5: 多少钱呢？
3: 我的方向盘加星空鸟花5000多呢。
5: 你吃这亏啊？老板娘得长得多漂亮啊！
3: 哎呀，关有这条件，嗯，你算在
5: 那，那你真被骗了。
2: 但是就我也好奇个事儿，因为我没做过类似业务，就是这个车的这个美容装饰这一块啊，有没有就像装修似的有设计师啊？
0: 有。
2: 也有吧，
0: 也有，
2: 但是是不是得是高端才有啊？
0: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没有一个总体的总一套的东西那种想法的，
2: 啊、
0: 这种人不多
2: 啊。
0: 改车是怎么改的人比较这个有生活情调？我告诉你啊，一点点来，
2: 先整这儿，
0: 一次整一点，一次整一点。为啥？这车让你总有新鲜感
2: 啊。
0: 你要是一气孤里包堆的把什么都改了，它是容易审美疲劳
2: 啊。
0: 就像你有一女朋友，
2: 嗯，
0: 今儿做一小美甲，明天纹个眉。啊，后天
2: 再染个头，
0: 整个美瞳，
2: 嗯，
0: 他要机器人整上之后，你说你不认识了吗？不都，
2: 也挺好。想淘个二手 smart 啊，想接送孩子用，问问这小车能不能用得住，配件贵不贵？
5: 首先一点，如果你要说是说接送孩子，准备买个小车的话，我个人不太建议买 smart 啊，因为呢原因我就不说了。你可以看看两厢的小飞度啦、小智享啦、智炫啦啥的，作为接送孩子来说，它特别的适合。
0: 嗯，这里边有一个，这是买新车的事儿了，咱得给人唠唠了啊。今天新车是不是头一个问？好像，
1: 嗯，
0: 绿牌车12万预算，他说我有能，他说这个12万还不含省补，他说我有办法拿到省补，他说有没有可能买到一个四驱的绿牌车？有啊，
5: 太多了，
0: 大狗，还有谁？
5: 绿牌的四驱吗？
4: 大狗没有绿牌，
5: 绿牌不是四驱吗？
0: 哎，大狗。那个谁，
5: 骁龙，
0: 不，骁龙，
5: iCar VR。

0: 二三，还有泰三儿，完了星舰七是不是也差不多吧？
1: 没有，没有四驱，
0: 不是新出那个是新出那个星舰七，
1: 星舰七 EV。
0: 对啊，它那个好像是带个四驱吧？
1: 那是星耀七
0: 啊，星耀七，星耀七，完了还有那个谁那个，陈雪那个九，叫什么？
1: 九下不来。
0: 他还有能拿补贴呢。是，就说这个意思啊。A8L， 刚才小张都说的，基本上都是在150,000之内的新能源的四驱。
2: 说对于新车装饰啊，他说我有点个人的见解，其实不用那么繁琐。他说如此简单就能提高品味，并且让副驾驶美女感觉车里很热，也不太麻烦吧。
3: 这人
2: 他说犯不上别人动手啊，
3: 挺有生活的一个人。
2: 这个小人物，他买的那个他两台车，一台塞纳。一台那个 ET5，
3: 中控屏上的膜都起来了，你还？
2: 等我瞅一眼啊，
3: 仪表盘
2: 啊，仪表盘点不是起来，它是
1: 没
2: 撕，
1: 没撕了。
2: 说实话，小人物啊，你在这点上，你在搁这儿，说实话，你减分了，
3: 减分了。
2: 因为啥呢？作为一个他是咱说小人物这哥们儿，家庭条件确实挺好。你说你都这个段位了，你那个新车那个顶上那个膜你还没撕，这都开快一年了，他这车。对呀，你留那玩意儿，你给下任车主保护着呢。就像有的人，东哥人小时候你院里谁家买个28大金鹿，是不是得拿那个胶带把那大梁都缠上？
0: 那必须的，差一点路要必须使蓝色的。
2: 对，蓝色的，你跟那缠大梁胶布那不一样吗？你一下把那10,000块钱那个段位给拉起来。
3: 当年卖北京现代的时候都赠地板。
2: 嗯，
3: 第一批车主用了5-6年，等卖的时候把这味儿吸没了，
2: 完了车里边
3: 第二
2: 任
3: 车主地板一车掉，新车过度保护。
4: 问小张总，吉利混动那款70公里以内纯电，这是哪一款呢？说哈尔滨冬天能跑多少公里？
1: 哈尔滨冬天能跑多少公里啥意思啊？你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啥意思。
3: 就是纯电能跑，
2: 就是哈尔滨这种
3: 天
2: 气下，你冬天零下20-30度、
1: 啊。你是有个误解啊！我所说的70公里以内全用电，意思是车速在70公里以内每小时，哎，它都是用电的。
2: 不是距离，
1: 你冬天它也是70公里，这个速度它也在用电，只不过可能燃油机工作要早一点介入，当一个这个类似增程的一个开发啊。对，市区基本上都是用电的啊，就市区你可能是在当一个增程车开，高速和这个速度比较快的工况，可能有这个混动的和这个燃油的模式啊来开，看哪个工况它会给你自己适配。所以说续航里程的话咱也不说了，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在电工作，因为就是当增程车它没有一个像咱说的续航里程，只不过冬天的话相对来说比较费油一点啊，因为燃油机介入的要多一点。
2: 2025年8月份，领跑 B10，当时109,800买的，紫色的。我别的不说，兄弟，你这车买的值啊，55,000公里，一年干了这么多，这不是老郭头的那个啊，这领跑。他说问东哥，现在这车值多少钱？我想置换。
0: 是这样的，这个得先问问徐总，徐总的话就是这个车优惠完是多钱？
5: 没有优惠，哥，99,800，现在就是最低配的、啊。
2: 他是109,800，
5: 他买的是109,800那个，现在还是这个价格，
0: 还是就是11万呗。
5: 对，
0: 11万的话，如果他跑的公里数有点大啊，
5: 55,000，真是没白买，
0: 5万多千，5万多公里，
2: 他这样人买合适。
0: 我觉得这车现在市场终端成交价格7万多块钱呗，
5: 油钱都得3万。
2: 你要是换，你还得换领跑，本品置换是不是还有？
5: 本品置换有1万。
2: 对吧？
5: 你要换 D19的话，换其他的话有4000、6000、7000不等，
2: 这是
5: 牙齿大夫，不一样啊。那你那啥吧，加我微信吧，有没有我微信？然后、那个、
2: 正好你跟莹莹还能合作更多这个项目呢。
5: 对，13945117119。
2: 23年萌丢丢1.5T 豪华型，你看才3万多公里，你像这哥们儿他就不应该买电车了，他想买啊，原版灰的。
0: 一般来说的话，要的话应该要6万小肚，要价，实际成交价
2: 这折价这么狠呢？
0: 1.5T
2: 啊，
0: 我觉得也就这样，要你6万多块钱呗，就这么个情况呗。谁给谁发的锦鲤啊？
5: 孙通是谁呀？
2: 孙通给我发的呀，
5: 咱们老听友。
2: 呀，谢我通哥的锦鲤啊，谢谢通哥啊。那个，这他你知道什么行业吗？
0: 什么行业？
2: 医药代理
0: 啊，医药代理。那人的行业好。比卖汽车强100套，
2: 也是。

0: 啊，感谢我童哥啊，感谢我童哥。嗯，
1: 这吉利有一款烧甲醇的车，大概多少钱能下来？轿车还是 SUV 都有吧？
0: 它现在甲醇吉利只有轿车，
1: 只有轿啊？
2: 嗯，目前是只有轿车，以后会出 SUV 啊、嗯。然后现在有这个星耀六的绿牌啊，星耀六的这个甲醇版，然后呢，老的蓝牌呢有帝豪的甲醇版啊，都是甲醇专用发动机，但是呢，就区别在于绿牌的这个呢是油电同箱啊，同一个油箱任意比例互混甲醇和燃油。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公里数没有那么大的话，不是营运的话，其实这车也没啥必要。如果说要是是 SUV 的话，之后会出一个星舰七的甲醇版啊，现在出租车也在上那个星耀六的甲醇版啊，已经开始街上已经有了。说你看到这个车。前脸像奔驰似的，对吧？然后横的格栅，然后银河标，就是这个星耀六的甲醇版啊。如果你要买这个车，也可以找我啊，帮你介绍一下都没问题。不是我们卖，但是呢，你要是想要买一个网约车带证的，这个车以后可能我们也会上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就是合规的啊，18045078887。
0: 我高哥说话就是这么好使。
3: 嗯，
0: 您呢？再挑毛病。
1: 没有没有没有，刚才就说已经撕了，他
0: 是
1: 说刚才那照片就是反光，
0: 证明一下，
1: 嗯，反光反光反光。
4: 钱呢？
3: 钱
0: 不是
1: 钱哪儿去了？刚才打了个舵，钱掉下去了，掉脚底下了。能开车不敢打舵呀，不敢打方向。一年左右的车况，里程少的二手领克900，2.0T 混动大概多少钱？
5: 这个真不太清楚，因为呢，这个领克九百我没接触过这个二手车，不太了解行情啊。
0: 嗯，九百的二手车我估计也不太好。
1: 还有个问题，说买二手领克影不影响质保？
5: 是这样的，
1: 就是跟人还是跟车、
5: 如果呢，他说的是这个油车的话，或者说这种双擎混动的话啊，咱说都是蓝牌，这个是都是跟着厂家的质保走。一般比如说3年6万公里，3年10万公里，99%的汽车品牌蓝牌的话，不会因为过户影响这个车辆的质保啊。嗯，
0: 问东哥，红腾有台汉，
5: 嗯，
0: 问那健康度还剩多少？
5: 是这样的啊，健康度剩多少的话呢，这个你可以呢加我微信17148135七。
0: 嗯，
5: 我就说一下，
0: 我后边问题更关键，
5: 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这个呢我们
0: 给你调
5: 检测记录发给你。
0: 嗯，
5: 然后呢
0: 人家问你想问能不能谈，
5: 谈不了啥了。那个是这样的，在这个我们有一个查博士的报告，关于电车的话呢，我们都做一个查博士最高级别的一个检测，检测完之后查博士报告发给你，其中的一项就是有电池健康度的这个检测啊，这个你放心，如果它达不到标准的话呢，查博士不能给过，我们也不会去卖一台电池健康度达不到标准的这个车辆。但是其中有一条，这个说的时候呢得按我高哥说得严谨，如果是比方说电池小续航公里数的，什么55公里的、65公里的啦，80公里的这种续航的电池，查博士是不提供电池健康度的检测的。
0: 哦，明白，得是大的，
5: 对，你得最少的话，你得过100公里。
0: 因为小电池那玩意儿无所谓了。这天儿给我发了，他说：“你看我这木纹囤不囤？今天这一下把木纹给勾出来这么多，这个还行，
3: 还私发给我呢，
0: 这行。”这正常，这太正常。哎，这啥车这是？这什么车是？
3: 高哥，
6: 好像特斯拉。
0: 是特斯拉吗？
6: 嗯，
0: 反正这不囤，这行。不过特斯拉跟木纹不太配。
1: 啊，特斯拉
0: 还
1: 等于这木纹吗？
0: 贴碳纤维。嗯，
1: 我它就得，我觉得车里边就得纯色一个颜色。
0: 对，我觉得特斯拉跟它不太配，但它不囤啊。
1: 然后到晚上帽子官、
0: 哎、嗯
1: 嗯。
4: 到晚上帽子官
1: ，就是紫色这个颜色。
0: 啥车晚上帽子官啊？
1: 啊？高端车不都得冒紫光吗？晚上车内
6: 也那叫紫色的那什么氛围灯，
1: 紫色氛围就冒紫光嘛，晚上嘛，一进车里嘛，就是把人照的有韵味嘛，
0: 啊，就脸都紫不溜丢的。
1: 对，我才
0: 迷
1: 糊，我小时候我不明白，我说高端车为啥里边都是紫色，后来又研究了，就它那种紫色呀，就是照人是最好看的，因为它像酒吧的那种光。它让人显得皮肤好。
0: 早年间啊，低端歌屋里边那个紫光灯，你知道吧？就是尤其你穿那个运动鞋，消大气的嘛。那运动鞋到里边那个视觉效果，哎呦，
4: 锃亮，
0: 锃亮锃亮的。现在好像没有那玩意儿了吧？
3: 没去了，
0: 不去了。早年间我 不，你谁也别笑我那。

0: 时候也没别的娱乐场所啊，不都去过吗？
1: 穿白衣
2: 不是唱歌吗？
0: 对，唱歌啊，
2: 那就跟现在是量贩是不道理一样吗？
0: 对，一个道理，
2: 那不很正常吗？
0: 一进就是那个，
2: 啊、
0: 就是小光管
2: 的啊。
0: 嗯嗯，我到现在我都为止我都不知道那什么灯能照出那个效果来，就运动鞋在里边特别有效果，哎，视觉可好了。你要再穿个小白袜子啊，
3: 哎呀，
0: 二郎腿一翘哈、啊，
3: 哎呀，
0: 哎呀，
3: 显着流光。
0: 嗯，那时候好像，哎呀。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乔什么的，那时候都是阿迪啊、特步啊，也就那个牌子。你想想是不是？
4: 那时候没有。
0: 嗯。
4: 新的牌子那
0: 时候。那耐克，嗯。
4: 有个耐克对号就算不错了。
3: 小张总，远程的玄武电池跟比亚迪的电池，纯电续航都是300公里，冬天大概能跑多少？然后有一个比较，就是说跟比亚迪续航相比，会不会更长？
5: 离子电池差不太多啊、嗯。如果说你要是对这个玄武电池你不太放心的话，它应该是会有两种电池选择，可能是宁德吧，看你不同的车型。一般来说，远程都会给你提供两种电池啊。如果说是远程，对这个玄武电池的话，它质保时间可能会长一点啊。如果说是宁德电池，质保时间要短一点，但是可靠性会好很多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买高配。啊，买到这个宁德电池，我觉得肯定更值，因为宁德和这个比亚迪在磷酸铁锂方面都是绝对的意见啊，可能是要比比亚迪还要再好一点啊，所以说能选好的就选好的，如果说你要质保的话，那就选玄武呗。
0: 嗯，问东哥买北斗星现在有路子吗？
6: 二手车市场有的是，嗯，真的有的是啊，
0: 但车况都不太好。
6: 第一条窗是好的，第二呢，别挑那改完的了啊，那改的有的改的不符合那啥，但是一定要买1.4的。现在吧，我刚才说一下电池，现在呢，在南方市场确实出现了，比方说一款车型，那么它搭载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和其他品牌的电池，哎，宁德电同样配置、同样车况、全都相同的情况下，宁德电池的第一呢，交易速度要快一些；第二，价格略高于其他电池的车型，就这么情况。宁德时代电池呢，我想说，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目前市场口碑特别好，尤其你看的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厢式货车，对吧，小张总？他看的对。如果像这种，我们毕竟是个工具车，你能选到宁德时代的时候，一定要去选宁德时代。
3: 手里边这朋友网名挺有意思，叫18岁小鲜肉。你既然这么叫，
0: 算这岁数是鲜肉，
3: 十八
0: 老鲜了。
3: 不是，但是他既然能这么叫，我估计他不是，
0: 嗯，
3: 对吧？你想，18岁的会给自己网名叫18岁小，
0: 不会，
3: 对吧？
0: 最起码38了。
3: 所以他说呢，他有一台2022年的途胜啊，20000公里原本原漆，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然后之后想置换一个插混，一年的行驶公里数大概是30000。
6: 没说钱儿啊，
1: 多少钱？
0: 他多钱呀？
3: 就先说值多少钱吧。
6: 20年的这玩意儿就往，如果5万左右呗，5万多块钱呗。
1: 偏多钱呢？
0: 对啊，你不能5万再照5万再端一个吧？没有啊，
3: 那没有吧？
0: 他在往上添多少啊？嗯，
3: 再添多少没说。
1: 嗯，
3: 5万基础上，18岁小鲜肉还能再添多少？
0: 对啊，添多少输个数啊？这里边，嗯，这是问11之后。电车续航大概衰减多少？到几月份为极限？15万的电车求推荐。11之后衰减不明显。
4: 11月份。
0: 得10月下旬开始衰减明显。
1: 下旬吧。
0: 极限就到4折以下呗，3.78。
5: 三折最冷的时候。
1: 12月份。
0: 最狠的时候3点几折。
5: 3折左右。
0: 对。啊、嗯，都这样，你就甭寻思，来15万。
1: 15万的预算，能买到。领跑的411或者是416了啊，主要看你个人喜好。如果说这个
0: 谁
1: 大家用的话，肯定是买416，因为这个车更大，
0: 续航
1: 接近5米。续航的话，他要买增程的是吗？还是纯电？
0: 咱没说。
1: 增程部分纯那个电的部分是280，然后你要是纯电的话，它是660。如果说你要是买411的话，它的续航它俩差不多，但是完全是两种风格的车。411呢，可能说更运动时尚一些，黑色棚顶，然后包括这个座椅的舒适度和底盘的一个硬度啊，偏硬一点。那座椅呢也是非常舒适，偏小一点。这个车身是4.8米，轴距是2.8米，2.8米多。那416的话，它是3排座椅啊，6座或者是这个。 五座都可以。那这个车呢，你预算你可能说15万能买到最低配的416，但是你411的话，15万预算能买个高配的，什么这个主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啊、按摩、通风啊等等，支架都带。所以说你看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你都可以看一下这两个车对比试驾一下，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3945117119。
7: 这个预算
0: 啊，
7: 建议你看看50品牌的星光 L， 这款车最近卖的比较火。
0: 你给我几个理由。
7: 六座的，每一个座位呢都是 VIP， 纯电续航260公里，满油满电呢1260公里。也没有旅程焦虑，空间还大，配置还丰富，价格还便宜，19800起。你要买个高配的呢，132800就能买得到。现在买这车呢，厂家呢还有好的政策，贷款8万免息，但你不贷也行。还有厂家的置换补贴，叠加省补。
6: 哎呀，这车啊，就这么说。
7: 主要一点，它是插电混动的。在技术层面呢，肯定比增程的要好一些。你要买这车呢，你打电话来先锋路7号，看看领跑系列的车型，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
6: 快买吧，
5: 你都可以再看一下。
6: 小董
5: 啊，
6: 我说完这句儿
5: 啊，好，
6: 快买吧，
7: 不说容易憋坏。
6: 对，憋坏了，把肾憋坏了。高哥说的这么好，你再不买，是不是？都买不着了，
8: 再不买就没有了。
6: 对。
5: 15万左右的 SUV， 无论是增程或者是纯电模式的，完全可以看一下马自达的 EZ60 这款车，2.9米的一个轴距，而且的外观的话非常亮丽，而且还有九风道的设计，在您高速的时候使您行驶更稳定更安全啊。这款车呢，乘坐的人啊都不晕车，这个是很主要的。现在新能源有一些车的话坐车是晕车的啊，那您可完全可以到城乡路302号，或者是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恰巧呢，咱们9月21号还有一个激光雷达版正式上市哦，现在去看一下这款车吧，因为它高刚性车身，马自达造车一直对标的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车，那它的高刚性车身占比也很高，而且2000兆帕的。这个主要钢骨架车身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去上述两个地址去试驾，有好看的外观，安全的等级啊，这个车是都达到了，而且价格13-14万，增程纯电的都有车，欢迎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也给您看看听友能不能小小的照顾啊，15846377355。
3: 10万块钱预算买轿车，推荐电还是油？
0: 这没法说，
3: 10万块钱，
0: 对呀、啊，你使用强度是多大，使用环境是什么样，你主要是每天他做什么。打比方说啊，我要是下班直接得奔学校门口，像我高哥似的一坐坐俩点等着接孩子，这个时候尤其在这个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的情况下，我就得选电驴子了。我宁可这孩子这几年中学完事儿，我这车扔了，但这几年他真当用了。但是如果不是这个需求啊，咱正常家用1年18000公里，平时跑个通勤，偶尔长途自驾远行一下子，我肯定选油车。但是呢，如果又不接孩子，又不是像我说那场景，像前面那个牙科大夫，还有咱们那节目里边老郭头子，1年干4-5万公里，就市区还都是，还没有远道，那你说你买啥？2年油钱把车钱省回来了。但是咱说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您只要不是开网约车的啊，有没有1年能达到15000公里的？我说实话，15000公里其实在家用强度来讲，我认为都偏高的。大多数家用车其实1年干不到1万。
3: 哎，您其实这个上班通勤来说哈，
0: 14公里
3: 算远的了，
0: 算远的了。
3: 您1年大概是？
0: 我1年1万多，
3: 也就1万多，
0: 1万多
3: 也到不了1万5啊。
0: 就是在我这来讲的话，用电车啊，听好，用电车在全品使用周期内，我的经济成本如果用电车的话是高的。
3: 你都不合适，
0: 我都不合适，因为啥呢？你是油钱省回来，但车价的折损，把你的前面的油价全给你勾回去，而且还倒挂了。
3: 还得说您这种情况是1年365天通勤，还算远的。
0: 对呀、啊，我这还算远的。咱正常来讲的话，像你到台里，
3: 我呀，
0: 你才几公里啊？
3: 我开不出来、啊。
0: 我要是你，我共享单车。
3: 对，就是要但凡一年四季全这季节啊，我真就自行车。 说起亚呀，保养原厂机油，长期保
0: 养。你看你这朗读能力现在真成问题。
3: 啊、
0: 他听好了，你这里边你要落下词儿，这个待会儿我都不好接。他说的网上说
3: 啊，网上说
0: 这句就是词语太
3: 重、嗯、很
0: 重
3: 要，很重要，
0: 知道吗？
3: 嗯嗯。
0: 起亚保养原厂机油长期保养
3: 有
0: 问
3: 题，
0: 是真的假的？老师别抹不开面子，想听实话，哈哈。你知道，首先第一点，你发现，判断人的语境，他是憋着坏，是恶意的，主观上我就知道。但是他这个，
3: 所以你看我读报
0: 告，他自己给自己呢，就是挖了坑，他也算厚道，他说了网上说，网上是哪儿？网上是哪儿？那我现在我上网发，我说原厂保养没有问题，是不是也是网上说呀？
9: 嗯，
0: 那网上是啥玩意儿啊？
9: 不是官方说。
0: 你这个，你这个出处到底是哪儿啊？网上？那我高歌山论坛打个字说明天太阳要爆炸了啊！网上说明天太阳要爆炸了，你该怎么办？
7: 不是那个保养原厂机油长期有问题，那不用原厂的就
0: 没
7: 问题了。
0: 首先第一点，这个出处就没有依据，知道吗？这第一个，第二个。这套逻辑，起亚那是世界现在第二大的经销商啊，他能干这种二五子事儿吗？就是咱正常拿，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中小学缺逻辑课这件这个短板呢、啊，咱们国内想要补上真的难呐。
9: 嗯，下一个话题。
0: 嗯，
3: 公司跑业务，一年89万公里啊，之前是老款蒙迪欧，现在是凯美瑞。啊，他就是指刚才的那个说能不能开回来呗？
0: 他多少公里？
9: 一年89万。
3: 一年89万。
0: 十万块钱啊！请来看画面中这位小少妇啊。
1: 一年89万公里，我的天哪，这业务真的是很多啊！
0: 他都快赶网约车了。
1: 你这一年89万公里的业务，应该是这一台车钱就一个月都能回来。10万块钱的预算买一个轿车，对吧？那你轿车的话，能看到这个领跑的。B01 轴距是2.73米啊，这个应该是跟凯美瑞他们的这个轴距差不多，都2.70米的一个这么一个轿车。这个车呢，现在改款之后续航里程达到了640，纯电的啊。所以说你这个用车强度买纯电的肯定是非常合适，跑一年这车钱都回来了。
0: 哎，你说一年跑也有89万公里，市区里边这是怎么跑的呢？这是
1: 真赶上网约车
4: 了，89万呢？
0: 啊，这是干啥呀？他是
4: 一天都在跑啊。
0: 对啊，
4: 跟网约车的这个里程差不多，
1: 差不多。
4: 嗯
1: 嗯，然后你可以来赏车试驾，到店里看一看啊。这个车的话，改完款之后，确实从外形也好，还是里边的舒适性也好，都非常不错。而且这个续航里程也比之前的老款啊要长了30公里。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5: 我也给你推荐一个思路啊，因为这两天有很多人都在关注我们吉利的 iHave 啊，也确实有跟你一样的啊，就是这种一年89万公里啊，然后呢买电车担心你第一是出保了是吧？你像不像除非领跑啊这种这个三电终身质保啊不限里程的对吧？你大部分啊也限哈，对，所以说你这个三电可能还有个担心。另外的话呢，如果你跑高速的话，电车就没什么优势了是吧？然后呢基本上是油车的优势会大一点，像你这种呢市区给你非常省电啊，3-4升的一个油耗。啊，然后官方是2升多，然后呢高速呢跟燃油机一样5升左右的一个油耗，到哪儿呢特别像黑龙江省内呢，你这个充电不方便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车加油的啊，然后呢这个也非常省油。我说呢就是我们吉利的 iHive， 如果说10万左右预算啊，10万以内有置换，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我们的星瑞 iHive 啊，跑高速呢底盘也很扎实，油耗呢还很省啊，关键呢就是说这个油耗省啊，然后2升多的市区油耗，70公里内完全用电啊，然后呢不用你去维护然后国产车呢，然后现在的这个特别吉利品牌也是比较皮实，这个不太坏啊，然后呢这个质量呢非常不错，而且保有量现在星瑞卖的也很多也很大啊，我觉得这种 iHive 的思路就是蓝牌混动的车型完全是你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关键是高速呢咱高配的可能还有个智驾啊，然后呢让你开起来呢也没有那么累，所以说兼顾高速和市区省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比较适合你了啊，9万多的预算可以看看星瑞的 iHive 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0: 老郭头电驴子给我发截图了，他说我这到今天为止快2年了才跑64000公里，跟人一比啊，这车用的不太物尽其用啊。
1: 6万多都不少了，
3: 那都不少了。 咱就按大概时间算，就是他一年又能开三年六万多，
0: 两年、
3: 两年六万多，
0: 六万多挺。
3: 那其实他这一年中在路上的时间也不少了。
0: 他以前节目里不讲过吗？
3: 啊，
0: 有一天下午就是节目。

0: 这点突然有朋友说齐齐哈尔什么什么地方有个烤肉说新开
1: 特
0: 好，他们开车就去，
2: 就因为开电车，
0: 就因为是开电车，
2: 开电车油是省了，都吃了喝了。
0: 对啊，但是呢，你电车就一定要跑得越多才合适，否则的话，你就合不上账。
2: 嗯，
3: 想换纯电的，然后在五六万的这种预算有没有啥推
0: 荐？有
3: 纯电车，
2: 哎呀，太多了。我卖在我这儿，我就先说了啊，五六万块钱你可以买到这个纯电续航403的这个 A05， 现在这个车呢是63800，我们的听友呢会有一定的照顾，虽然说厂家这方面没有啥优惠啊，赠送你这个充电桩，但是现在我们听友买 A05 这个车，第一你能提到现车，带合格证的直接办手续就走，第二呢颜色上也是比较丰富，现在粉色呀灰色蓝色都有，那现在这个车呢还有一个2年的一个免息政策，带40000块钱2年免息，你只需要花20000多块钱就可以上道啊。那我们听友的照顾呢，就是后备箱一定是给你装满啊，应有尽有，然后就是额外我会给你随个份子啊，大红包肯定不是300500的，所以说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像这个价位能买到400多续航的也几乎是没有啥，60000多块钱买个403续航，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0: 没了，
4: 嗯，这个价位呢，
0: 你刚才我就说嘛，
4: 50品牌呢能看到50的冰果，这款车呢纯电续航的呢是403公里，价格区间呢从56800呢到70800，这个车配置还是挺丰富的，像领跑能把后备箱装满，我们只能赠你个后备箱电动尾门了，用起来呢可能更便利一些。
2: 是原车带的还是你给加的？
4: 原车带的
2: 啊，那叫你送的吗？
4: 又让你失望了是吗？
2: 原车带的。
1: 你们那带是全系都带这个电尾吗？
4: 对，全系都带，
1: 低配的也带。
4: 也带
1: 啊、
4: 哦，低配的不带我就给你加上。
1: 啊，那好加的、
4: 不，但这个原车肯定是带的。
1: 好加的故障率高。
4: 这个我跟这个领跑这车呢做过一次对比，反正取长补短吧，各有各的优势，看你怎么想。市场保有量呢？你是说多斤的多长啊？
2: 多长
4: 啊？参数没记住。市场上保有量呢比较大，这是第一点。保值率应该也是不错的。小车挺好。你要是来先锋路7号呢，你过来看一看。颜色呢也齐全，这车呢4米多呢，电话3-8-1-9-4-8，
0: 嗯，完了啊，
3: 在哈尔滨1年10000公里的情况下，舒适度的选择是选塞纳还是格瑞亚？
0: 一样
2: 没区别，
3: 嗯，
0: 一模一样，追求舒适度就不要买他俩，
2: 对，买电车，
0: 追求舒适度就买电驴子。
1: 不，这个词儿是这么解释的啊。那吴老师可能还是读错了啊，说一下啊。他说选塞纳舒适还是格瑞维亚舒适？
0: 舒适版，
1: 他应该
4: 是都
1: 是
4: 最低配的，
3: 是吗？
1: 对，
3: 啊，
1: 对。
0: 那你买塞纳，
1: 专业词儿，所以的话你没有理解到。
0: 买塞纳，
1: 毛病。
4: 塞纳，
1: 我高哥买啥？
4: 我认为这两个车喜欢哪个买哪个，
1: 为什么呢？
4: 但是格瑞维亚呢，相对来说优惠幅度要更大一些，所谓的价格更便宜。
1: 啊，你说买塞纳，你说买啥？你得确定一个。
4: 我说喜欢哪个买哪个，他俩没有质的区别。
1: 不能用一根筋变成了两头堵啊！
4: 他俩真没啥区别。
3: 不是，他不也说了吗？格瑞维亚那个
0: 塞纳保值率好，二手车卖回来，
4: 格瑞维亚呢，
0: 而且交易速度还快，
4: 便宜一些。
1: 但是他俩有个不太同的地方，就是如果是咱都是舒适版的，这个格瑞维亚电池提供的质保，长于塞纳。比方说塞纳应该是3年吧，但是格瑞维亚的话可能会给个4年质保，这略有差别。
0: 4米2纯电箱货商险，肖大爷能办吗？
5: 那箱货的都没问题，哪怕特一、特二、特三的，这些的话都可以办，研究着办啊，大部分都可以啊，你就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735。
0: 就是开纯电得这样，他说我认识一大哥，家里边跟哥们正唠嗑，听说三站地有个拖拉机双层的刚来的卖香瓜特好，上车就得去。
6: 对了，
2: 对，是这样。
6: 对了。
2: 一点没错，
3: 我朋友吃那个烤鸡蛋烤鹅蛋
0: 啊，
3: 必须上虎口大桥买，
0: 是吧？
3: 必须上虎口大桥买，
2: 必须是。
3: 我也不知道就那是咋的呀，那会儿、啊、
0: 他那个车不是这种人，他不是因为那个蛋好
3: 啊，
0: 他就觉得他这个电车，他开着他越多
3: 必须上
0: 他越回本
3: 啊。
4: 最主要一点，人还有时间。
0: 嗯，对，不，你要像给我啊，啥车我也没时间去啊， 嗯，有那时间。

0: 它这个最低配的目前二手市场上价格啊
1: 挺贵啊，
0: 挺贵，你翻不上了。我就说心里话，就按我们行话说，你就直接整新的吧，兄弟。
1: 马达粉丝节说是厂家出机票酒店钱，而且经销商有名额。
2: 昨天好像就说过这个问题，您如果想申请这个啊，我不敢给您保证。
1: 得是马自达用户啊。
2: 第一肯定是马自达用户啊，这因为是长马的，现在稍微弱啊，稍弱。要不原先的话，你要是只要说上厂家参观或者是厂家一些活动，我都能给您打保票。
1: 哎呀，你好汉不提当年勇，当年去参观生产线，那都是已经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
2: 哦，对，那说
1: 你现在还拿出来跟我唠呢？
2: 啊，不是，那说是因为什么？毕竟还是关系，老关系都在。那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啊，我给您申请一下1584637735。
3: 我这就最后一个有问龙潘这个机油
1: 啥东西，
3: 能说说
1: 龙潘机油？
3: 嗯，
1: 没听说过。说呗，
4: 嗯，确实没听过。
3: 蟠桃园的蟠，
1: 我没听说过。
4: 嗯，木木是不是以为自己念错字了？
5: 我真的，我就以为这字儿。
6: 国产机油，大家好，机车小张总啊，这关注我们的博越 L iHave 的话，这个10万级的。油电混的车型啊，这个蓝牌混动的，我们现成已经到店了。如果大家想要一个里程数哎跑得多一点，油耗特别省啊，还不用去这个没事充个电啊，关键是非常省油，3-4升的一个油耗都可以来看看啊。这个现车也是比二六款啊要好看很多，而且27款呢也是有这个燃油版的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你们有 iHave 的 VL 了，是不是燃油版没有了啊？27款头部更新，价格呢可能要略低一点点啊，差价不是特别大，所以说买插电混买油电混呢，蓝牌混动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大概指导价在11-12左右啊，可能还有个优惠，再加一个10000左右的置换补贴。关注蓝牌混动，特别是像吉利 iHave 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3款燃油车卖的比较好的是 C-X5 啊，销量担当。咱们这款车低配车型12.58万的，确实是配置稍低啊，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拿车啊不到10万，所有政策吃齐的情况下，如果想买一个轿车，咱们还有昂克赛拉啊，不到9万也可以买到低配车型。您对动力有要求啊，且每年的话还有一些长途自驾旅行啊，这些的话都可以看 C-X50 这款车，有 2.5 的，且这款发动机呢还有 B 缸技术，省油程度一点都不比 2.0 的费油啊。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如果相中这个车，你一定要加肖峰的微信，因为听友跟自然进店一定有区别，所有政策您都可以询问我，1584637735。
4: 大家好啊，如果说大家预算在6万多块钱想买一个纯电的这种小车啊，都可以看一看领跑的 A05。那这款车呢，这个黑顶啊，外饰的颜色，比如说像粉色、米色、绿色，包括灰色，非常非常时尚，而且改装的空间也非常大。这个属于是2厢的轿车啊，车长是4.2米，轴距是2.605米，那续航里程是405和505，两个版本。现在现车呢比较充足，带合格证直接就给你可以开票开走。如果说你手里边有置换的话，这个车只需要再做一个2年的定额贷款免息政策，那你只需要10000多块钱就可以开走了。而且现在这个 A05 这个车确实是，无论是从外观也好，从它的内饰也好，真的是非常非常时尚。如果说想买一个第一台车，或者是家用代步接送小孩好开好停的车，你就看一看 A05 这款车。3店的都有展车、试驾车，也有现车。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5: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我们50星光呢获得了插电混动6座车型的一个销量排名第2，销量很可观。
1: 你这样一说，大家伙都关心第一是谁。
5: 第一是谁我也不知道。然后呢，这个数量呢每个月呢都是在递增，也是人民投票投来的一个销量。车呢确实也不错，在10万左右呢市场上很有竞争力，轴距呢接近3米。虽然是6个座位，无论是第2排还是第3排，乘坐的舒适性呢也是非常好的，也配备了有加热，高配的呢还有通风。10万9千8起步，也支持置换，也可以叠加省补或者是报废补贴。听友买这车呢格外的要关照一下，想买呢打电话3个8 1个9 4个8，

0: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有时候也小播一下。
1: 小播。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三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有二车想出售，请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可以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汽车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在节目的开始，提醒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好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9月份为正在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在这里啊，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呢，咱们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格莱美的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啊，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啊，我们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什么呢，一定要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啊，其实经常会听到朋友说，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太放心，因为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那么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如果呢，您在收音机前啊，正在听我们的节目，那要为您推荐了。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高，生长4000多种非常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维 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为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我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联的。那么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去喝，减轻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加的沉稳。脸上斑点多的话，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那么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够去喝。咱们是贵州自营基地的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它是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市面上大多有添加代糖，只为了口感更甜，但是呢咱们不去吃啊，因为自然的馈赠才能给我们的身体最为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没有甜滋滋的啊这种口感，咱们的口感呢是微涩微苦多酸的，它正是天然的证明。而且呢，我们909的听友也会有专属特惠，我们不仅在价格上啊非常的给力，而且还附赠了饮用指南。所以说啊，如果对刺梨汁感兴趣的话，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款刺梨汁啊148元三盒，能够得到3斤重，278元六盒，868元20盒，库存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啊，咱们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是贵州贵阳厂家直发给我们听友的，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行程啊，以及我们的这些优惠啊，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听到杨坤的《牧马人王子》的《可惜常石磊》《爱长久》，以及梁静茹的《一对一》等等更多经典好歌。我是经历，稍后的时段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午后的阳光漫过窗台，这个时候连风都会放轻了脚步。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金丽。今天呢，我们依然用一首首温柔的歌陪你把下午的时光过成慢镜头。

听了杨坤这首《牧马人》，好像热爱生活的人心里又长草了。如果在这个周末想要出去游玩的话，那么为您推荐一个地方，它能够带你出境游玩。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909在这个暑期当中一直为大家打造的海参崴啊，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可能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啊，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那么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还特别升级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以及俄式的这种海鲜啊，应季的还有鱼子酱。同时呢，第二天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就是吃好玩好，不留遗憾了。我们的行程一共四天往返，20个人的精致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而且呢是每周六发团啊，也欢迎团体来定制。现在呢10月1号和2号这两个团期也是报名特别的火爆了，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啊，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听友都知道啊，在我们祖国贵州藏着许许多多名贵山野物产，但是呢，有一样珍宝，很多人却并不了解，它就是刺梨。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养护身体，却很难寻到一款真正适合全家人用的这种养生好物。那你或许没有听说过它，但它却是市面上少有的能够给身体综合补给营养的天然好物。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我们现代人啊，顿顿都是高油高盐，外卖不断，熬夜透支，压力缠身的，那么孩子的课业压力也是很大，反复口腔溃疡，老人睡眠不安，年轻人酒精电脑手及免疫力持续下滑，营养品买了一大堆吃不下，却是吃进去了啊，也是收效甚微吧。那么咱们这款刺梨呢，就是要让大家喝出改变，喝出真实效果的。它的口感是微酸、微苦、微涩，这个呢也是天然活性物质最为真实的一个证明和反馈。那么贵州原生产地，拥有有机认证，坚持我们喝一段时间啊，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口腔溃疡啊，或者是身体的状态呀，尤其是大餐过后，肠胃运化是非常舒畅的，多维营养持续补给，那么代谢垃圾逐步的排出，所以说很多听友喝完会感受到睡眠安稳了，肠胃舒服了，疲惫感也慢慢的减轻了，气色也会慢慢的好转，孩子、家人、老人都是适合饮用的。对于调养身体的日常啊，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咱们电台给到咱们听友也带来了专属的特惠，148元3盒，278元6盒，868元20盒，都是贵州贵阳厂家直发给大家的，而且呢附赠了饮用指南。想要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咱们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很多70、80甚至90后的朋友就知道这是水木年华的音乐，让我们跟着旋律一起回顾校园时光。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好笑真到位，
1: 美味才说话。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嗨三下班，
1: 万岁！
0: 一路开心做个伴儿，锁定嗨三儿星期三啊。
1: 锁定嗨三儿，昨天是星期二啊。对对对对，前天是周一啊，
0: 嗨三儿。
1: 大前天是周日，
0: 谢谢你小朋友、啊。
1: 对，明天就周四喽。
0: 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这个啊，嗨三儿小伙伴岁，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6点半啊，欢迎继续锁定。我就是控场就要猛准狠一个才能坐得稳的控场一个阿兵本兵。
1: 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歌，每天唱歌，唱歌，唱歌，唱歌。
0: 昨天咋的？吃啥了？火烧啊？
1: 不是今天，
0: 大家给你开心的。
1: 不是今天天气太好了，
0: 还得蛮凉快的、啊。
1: 而且我是心中有一份咋说呢？就是
0: 有一份火烧。
1: 不是我心中有一份珍惜，因为对于哈尔滨来说，其实就是这个天气很快很快很快
0: 上供暖就没有这样天气了，
1: 就过去了。基本上从10月中旬
0: 对过了11你会知道有点寒风了，
1: 所以珍惜呀、啊。
0: 现在你看还可以外面穿一个外套、啊，然后里面穿个短袖。
1: 就是现在是属于啥呢？体格好点穿个短袖就行。哎，咱稍微想要点穿搭呢，也要点层次，穿个小薄外套。
0: 这个老人还是没说错，他说农历二八月是乱穿衣的、
1: 嗯，
0: 就是多多少少都是非常好的。哈尔滨又是个我特别喜欢哈尔滨的四季分明。
1: 我其实
0: 不是特别喜欢，个人发表意见，我不是特别喜欢南方的一年四季10个月都是夏天那种感觉，嗯、因为蛮闷的，你就觉得就。它好像下了雨呢是桑拿房、嗯、不下雨呢是干房。
1: 没事兵哥你放心，哈尔滨不会放开你，不是不会放过你，不是那个不会放你走。
0: 哎呀妈，我现在你看你咱俩上节目的时候就像月姐了、啊、你月姐现在的状态已经像嘉宾女主持了。
1: 没有，刚才月姐还说呢，说哎呀这个点了，
0: 是不是？
1: 哎，可以上节目了，
0: 对，不是，
1: 他也可以上节目了。
0: 没有办法，公务繁忙嘛。
1: 但其实也很想来，很想来。
0: 这就是
1: 我当时一句话我就说了，
0: 是不是啊？
1: 我来什么来？我
0: 真是的，
1: 没有你更。没有没有，这也是让他用更好、更多的精力和那个什么，反正
0: 啊啊，是吧？好，16:18，
1: 先说我们的美好行程吧。
0: 嗯，确实是这样的。你看，美景不能错过。人生当中，我昨天看了一个，你知道吗？
1: 啊，
0: 看了一个，就是街头采访阿姨们说，你人生现在有什么遗憾吗？第一个大妈贼时尚，她说，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不够狂，花钱不够狠，对自己不够好。现在我觉得有点老。就是我觉得老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个，他说对自己花钱不够狠，对自己不花，对自己不够狠，花钱不够狂，他就是这样，对自己不够好，他打扮的特别时尚。第二个就说，我一今年63了，没坐过飞机。他说我这一辈子没坐过飞机。
1: 哎呦，
0: 他说我真的是现在有这个能力了，已经走不动了。
1: 就是、
0: 所以人生很多遗憾是什么呢？就不是说你得了多少奖，哎，你完成了多少项目，你完成了多少额度，而是哎呦没吃上这个，没去上这个。
1: 就是说觉得有一些跟年龄会挂钩的事情，在那个年龄的时候没做，然后到了现在有些追悔莫及，
0: 就是有心无力了。所以呢，我们这个9月、10月份的时候，在这个金秋送爽，而且呢，我觉得秋天就该秋天的样子啊，那哪儿是能够感受到深秋的感觉呢？我们一起
1: 弗拉迪沃斯特克俄罗斯海参崴，
0: 对，弗拉迪沃斯特克就是海参崴，我们去海参崴待一待吧，待2-3天，待3-4天啊，那这不是白待的。909跟着大家一起去享受909优质的海参崴团队，
1: 嗯，
0: 你知道10月1号现在就剩4个名额了，今天一下爆了9个，
1: 因为10月1嘛，
0: 对。
1: 但是其实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觉得这个行程为什么今年会成为909出团最多数量的一个团期，其实就是因为它。我们会争取在每周的周六出发，
0: 对，每周一团
1: 4天的这种轻量级的行程，让你工作日请2天假就可以出趟国，
0: 没错，
1: 我相信80%的单位吧，或者说80%的工作吧，其实你要是说我要出趟国请2天假、
0: 嗯，
1: 老板绝对能给你。
0: 而且现在你11期间根本不用请这个年假，
1: 就好请，就是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也轻量级也方便，4天时间，你说咋的不能去？然后先高铁前往这个哪儿了呢？
0: 绥芬河，
1: 对，绥芬河，然后呢，在这个陆地上跨越国境线，就这个体验也非常
0: 非常好。
1: 对，
0: 关键是行程内容啊，让大家很舒心、放心、安心。第一个，我们哈尔滨起止，管哈尔滨到绥芬河来回高铁票1个人400多。
1: 哦，
0: 第二个帝王蟹，一人一只，一人一只捧着啃啊，不用看别人脸色，一人一只帝王蟹，连孩子都有。帝王蟹就800到1000，而且是含在团费当中的啊。第三个就是零购物、零自费，我们不进店，这个是其他行程都比不了的。为啥现在报的这么好？909品质搁那摆着呢，小团队出行。然后呢，我们这次有4个团期同时放，现在10月1号你想报的话，还剩4个名额。
1: 嗯，
0: 记住啊，10月1号、10月2号是最先报满的。但9月份有什么呢？有个错时小出，错时出峰，错时出游，就9月12、9月25。 啊，这个、但是我们四个团同时放，想报名就一个微信号，添加嗨三微信号找嗨三就行了，13244602879，不墨迹，13244602879，别问我，哎，实际还有什么团呢？还没有这个，没有那个，都没有，就一个团，海参崴，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我们来进入今天话题，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木木，你说人生是什么？大致总结起来，
1: 人生啊，
0: 就什么是一个什么过程？
1: 人生是一个什么过程？
0: 嗯，
1: 从对这个世界懵懂，
0: 嗯，
1: 到开始因为很多的好奇被满足而产生欣喜，但是直到你心中的欲望和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你会越来越多的困扰，然后再会经历一个看山是山，看水仍然是水的一个过程，你就对这些东西放下，就开始自解困扰的这么一个。
0: 没让你说这么多。
1: 不是，你看，你要非得说，我就总结。
0: 但我觉得你今天是，
1: 我说对不对？
0: 非常对，
1: 对吧？
0: 因为，对，
1: 就是你看，小朋友是没有烦恼的，长辈们也基本上没有什么
0: 烦恼，因为活通透了，
1: 因为看透了，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这两个阶段，就中间这阶段的。
0: 对，
1: 哎呀，看山也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
0: 是人生
1: 想要这个得不到。啊，想不想要那个？这个就天天在身边。
0: 我其实给其实我给木木一个注解：人生是什么过程？是不断的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有时候呢，是自己会创造一些问题，但自己要解决问题一个过程。
1: 哎，没错。
0: 随着你解决问题过程的不断的加深和已经轻车熟路的时候，人生看透了，这就是人生。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哎，
0: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忧。我最近一段时间，哎，咱别说大烦恼，什么没钱、没工作、没好对象、没这个没那，这都不行，这都不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我们聊的往往就是什么呢？你看一根刀枪刺儿，看起不起眼吧？但如果它长在那儿，你这一，你看你谁浑身上下没毛病，一根刀枪刺儿就可以影响一天的这个生活，就
1: 那是那是
0: 对吧？它就一点点点点，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一个刀枪刺儿，就可以影响你整个全身。
1: 最近哪出刀枪刺儿了？
0: 没有，就说这个烦恼是这样、啊。人生如果有小的烦恼，它一定会困扰你的。
1: 来吧。
0: 今天我们就
1: 来说说作为今天的话题的这个话题，先说今天的话题啊，一人说一个你最近一直困扰你的小烦恼。
0: 比如说我最近，我就说一个，大家觉得这还值得说，但确实很困扰我。我是一个什么体质？我是一个到秋后被蚊子巨咬的体质。我现在你看看木木，你看看给我整个给我咬的，
1: 哎呀呀，
0: 就是蚊子要吃最后的上路饭之前都要在我这过一下，我好像给他们分发最后的口粮，让他们上路的，就已经咬到我，电蚊香也不好使，驱蚊液也不好使，他就走咬我一口，他才走，而且。

0: 血，这个是秋后的蚊子特别狠，它咬你到死，然后它为认可喝一口薄薄的血，它投胎去，它要咬你。而且我这个咬完不好，
1: 哎、
0: 就反、
1: 哎呀，
0: 岳总，啊，哎呀，还挺低调。
1: 不是，刚才你说我脑袋没往那边回，我就感觉一下咋，我寻思蚊子又咬你了呢。
0: 哎呀，刚才
1: 我寻思大号，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打一下脸。刚才我说你是嘉宾女主持的，这家伙来了，月姐真是就啥也别说了，真是。我强烈建议咱台给月姐一个超创奖，嗯，百忙之中。
1: 但是就是我知道你这个烦恼，因为前两天跟一个朋友也在聊，他也是
0: 给我咬的，
1: 哎，
0: 就
1: 是
0: 爱咬圣体。
1: 我不知道这东西应该跟血型有点关系啊？
0: 有关系，还有跟什么？
1: 他说
0: 默默你愿意出汗吗？
1: 出汗，
0: 那你就是跟血型和出汗有关系。
1: 但我不招蚊子。
0: 是的。出汗多排二氧化碳多就爱招蚊子咬，还有跟血型有关系。
1: 就他说他是 O 型血，他招蚊子咬。
0: 我也是 O 型血，哎呦我的妈！
1: 是正事啊，有正事。
0: 有跟血型和排放二氧化碳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今天还是哎，
1: 妈坐那儿了，
0: 快哎坐一会儿。哎，你这么看着我的角度是不是不一样？
2: 给我开一下麦，
0: 开着呢，开着呢，
1: 一直亮着呢。
0: 哎呀，真是
2: 对，坐这儿还是
1: 就
2: 是
1: 不是？虚位以待啊，
2: 季总。
0: 但你就是
2: 啥也不用看，
0: 什么都不用管，闭眼瞎说啊，不是闭眼谁说？好，那今天嗨三的话，
1: 谁呀？
0: 嗨三，就你啊，就说你看，我跟你说，他老放肆了，今天真的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哎，那家伙，
2: 那一会儿就让他一直坐那，
0: 云深雾罩的，
2: 多放肆。
0: 好的，让你看看
1: 这个视角，
0: 面对审判长什么样的感觉啊？16:15，今天的话题非常简单，咱粉丝就别说什么，没钱、没健康，这个没那个，没找不着女朋友，这都不提，这都太大了。今天就说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困扰你的一个
1: 小
0: 烦恼，哎，或者
1: 千万别上来，哎，没钱，
0: 对，哎呀，怎么没钱呢？
1: 找不
0: 挣了大钱，找不着对象，怎么好的都看不上，这都不说，就说一个小烦恼，
1: 小的，
0: 对，就一直困扰你的，哪怕你哪疼，今天你可以说说，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困扰，你可以让嗨三为你解决解决啊。咱们集思广益，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根横杠的3，就来说说，你觉得看起来说出来，这那叫烦恼吗？但对你来说确实是烦恼。
1: 其实烦恼真的有大有小啊。从这首歌名我就想到，其实作为小学生来说，数学10以内加减法不会就是他的烦恼。
0: 确实，
1: 来自
2: 那是个大烦恼
1: 啊，对吧？这个对他来说就特别大。
0: 哎、你小学10以内加减法，你们是有没有口诀？我们是有的。你有口诀吗？
2: 那个啥，让他把歌先放出来。
1: 我记得口诀就是我已经到100以内了，应该10以内还得进口诀啊。
2: 口十以内还用口诀吗？
0: 这就是你的烦恼。
1: 哎，10987来自方大同。

0: 哇、wow, 这首歌来自方大同，非常有爵士的一首歌，叫做《十九八七》啊。那很多事情呢，小学的十以内加减法，我们八零后是有个诀窍的，老师会考虑。韩冰言，十是由，十是由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五六六七三组成的
1: 啊。冰哥，这么简单的问题得用这么复杂的方式解决吗？
0: 我们是要背十是由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五五六四七三八二九一组成的。坐下，下一个。就是他会考你
1: 啊、
0: 这个，
1: 就是把这个简单的
2: 问题复杂化。老师，我不会背这个，但我会加减法，要不然你出道题试试呢？哎、
0: 你现在你用现在的大脑，咱小时候真是十以内的，刚学的时候是挺困难的
1: 啊，是吗？
0: 自己默默在后面手指的五加三，
1: 真的吗，哥？
0: 是真的，你不信你问问，啊、因为你没有这记忆。
1: 不是，问问月姐，
2: 我没啥印象。
1: 不是，月姐确实也是，读歌词确实也有难度。有难，就是眼睛跟上嘴这事儿其实不容易。
0: 你小心我把你那个卷毛给你整直了啊！
2: 老方法说、哎，上周四打球的时候
0: 崴脚了，
2: 脖子抻了一下，现在还有点隐隐作痛。
0: 其实你脖子抻了隐隐作痛，并不是你最苦恼的，是没有办法给媳妇儿端洗脚水了，容易洒。
2: 不能啊，他又不是腿疼，期间按摩拉伸了好几次了。
0: 让
2: 他
0: 自然恢复吧。他这个拉伸有时候，
2: 我最近要是小烦恼也是脖子特别不舒服，最近，但是我还没有时间去按呢。但是就是确实觉得不舒服。
0: 你怎么个不舒服法？
2: 就整个这一块都
0: 是硬、胀、酸、
2: 疼，
0: 还是什么？还是疼啊？
2: 疼啊！就是往后仰到这个程度就疼了。
1: 那兵哥的那一次按摩额度够了吧？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啊。那哎那啊对啊对啊啊！那我脖子疼是有原因的哈，主要是提醒你为了是吗？
0: 那你且得等
2: 我等啥呀，
0: 给你来个一六八一条龙怎么样？
2: 行啊，
0: 四人扭转乾坤大挪移，脚给你最后按下的上面去、哎、啊！
1: 你
2: 一六八的四人呢？
1: 你做用功，你做功课了？那家是幺六八套餐？
0: 是啊，我哎呀妈，我做了好几家功课呢，为了让你们，为了咱们能够体验一下，哎，放松、啊，哎，用什么像用那个冯翔那讲话了，放松放松。
2: 哦，那我可能就是需要放松、哎、放松。
1: 冰哥，那你肯定知道哪家性价比高了。
0: 我都
1: 但我最近发现性价比低那家更好。

0: 放纵才会这样，就你保持不了你现在的这个成果。
1: 对，
0: 但你也说你的体质就是那样的，你的细胞就是比别人宽二个。
1: 不是，我纯是胃口比别人大太多了，
0: 是不
1: 是？
0: 就
1: 是、纯是这一点原
0: 因。我看了
2: 看留言，晴雨说脸上长痘
1: 啊，
2: 哎，这个、
0: 哎、这个是好多人的烦恼。
2: 哎，这个，
0: 哎呀妈，那天我看
2: 这个，我感觉我得有二十多年没有这个烦恼
0: 了。哎，我跟你说，我在节目当中说，我在坐地铁，一个女生贼好看，贼好看的，
1: 就是、就这个东西。
0: 但是
2: 你俩现在还长痘吗？
0: 我天生无痘圣体，你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脸上长痘了。但这样不好啊，
1: 兵哥，再换一个语气说呗。刚才说的不够狂妄，
2: 你也不是不知道。
1: 哎呀，那样我天生
0: 我这脸这黄
1: 痘
0: 上万配置。月月，你也是不长痘体质？
2: 没有没有，我不是。
0: 你高中长吗？
2: 我上学的时候长，但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基本上没怎么长过了。最起码上了班之后没怎么长，所以我说我二十年可能是没长过，没有这个烦恼了。
0: 就是我有时候发现那个青春，
2: 没有，
1: 我是初中长，我长得特别早。初中班里没有一个人长，就我长，那时候可自卑了。但是哎，我就发现等到高中全长，我不长。
0: 但是我跟你说，你的脸上有痘印呐、
1: 啊。有啊，就因为那时候
0: 早、啊、而且那个额头上那个你抠了，
2: 额头上那是痘印吗？
1: 这是水痘印，
2: 那不是痘印、
0: 啊，
2: 那一看就不是痘印、
0: 啊。是有痘印的，我尤其是侧面。
1: 是我这个长大，我这个等我到三十六岁
0: 二郎神
1: 第三个本命年的时候，就长龙犄角了。对，是啊，
0: 是不是？
2: 头上有犄角就是他。
0: 那我八字给你给我看看呗。嗯，长痘、这个、
2: 脸上长痘这件事儿，
0: 确实是挺苦恼的。
2: 但我觉得他应该肯定是成人了，成人了还长痘这件事情，确实
1: 是
2: 有点烦恼。
1: 哎，我小妹儿她就比我小两岁，她现在也还长呢。你就想，也二十三岁了，
2: 我个人觉得
0: 就是其实分泌的过多。
2: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青春期的时候长痘那是正常，
1: 对。
2: 但是如果在成年之后还长痘，
0: 分泌
2: 你要看它长在哪个位置，它根据不同的位置，其实它反映的是你身体的一种
0: 状况
2: 和炎症和上火的那个状况。我这个赤脚大医生是这么认为的，
1: 其实得当病治，
2: 就是得去
0: 不严重
2: 去调理身体。
1: 哎、你姑娘正是这个年龄啊，她没有这个烦恼，她不长是吧？
2: 长，她是初中的时候长，
1: 她也早，
2: 现在基本上好像不怎么长了
1: 啊。
0: 长痘，其实长痘就是内分泌失调的有关系，跟学习工作压力大都有关系的。
2: 王芳说：“哈哈哈，说来惭愧，
0: 怎么的没烦恼？
2: 没有，但是他这个说来确实，他不是说来惭愧，我觉得他有点。”有点气人，他说
1: 凡尔赛了，有点
2: 哈哈哈。说来惭愧，该死的年度绩效还不发。啥是年度绩效、啊？
1: 几月份？
0: 年度绩效就是你年度的绩效。
2: 那才几月份呢？
1: 这个解释，个人战。
0: 哎我
2: 就是个人战。
1: 我得他妈跟你解释个人战。
0: 突然又要想起《西游记》了。哎，想问一下老者，这叫比丘国，原来不就是小儿国吗？是的，原来叫比丘国，现在叫小儿国了。
3: 唐僧问了一个尴尬，
1: 是啊是啊，原来叫小儿国，现在叫比丘国
2: 了。所以王峰，你知道什么急啊？该死的年度绩效不应该是年度的时候，
0: 十二月三十号
2: 才
0: 发
2: 吗？
1: 谁家九月份年度了？
2: 就是九月份应该发的是报销费。
1: 抖音这网红走年度都不这个月份走，
0: 我怀疑他是不是上一年度。
2: 那他没说呀，
1: 兵哥。
0: 哎，所以我就想说，你看
1: 有点紧跟时事了，
0: 这就是他的烦恼啊。这我最近还有个烦恼是啥，月月？
2: 嗯
0: 啊，我最近还有个什么烦恼？
2: 今天这话题，你是为你自己量身打造的？
0: 不是，因为我是看到了，因为对我是为了你看我腿咬的呀，月月。
1: 哎呀妈，又开始了。
0: 就是我刚才说了，我是被就是蚊子最后一口饭要在我这吃，就我现在用驱蚊液、驱蚊水都不好使，它咬完往死里喝完，它明明知道明天就完了，对，它咬在我这吃。
1: 它不一定，它也是头回活，
0: 而且现在
2: 它一定要保。
0: 秋天的蚊子咬的巨狠，就是挠完就是我已经抠出血了之后，它还很痒，不知道为什么。
2: 你家有电蚊拍吗？
0: 有。
2: 完有驱蚊液，
0: 有，我就
2: 有蚊香，
0: 对，因为
2: 它能把你咬成这样，
0: 对，
2: 你家怎么的是痒的？
0: 而且我发现是少数的残余力量，就特别狠，
1: 少数残余力，
2: 我怀疑是你养的，
0: 就特别狠，我就是我一到秋天我就很烦恼，就都咬我，都不咬别人，
2: 我是 A 型血，
0: 你看 A 型，你问问你是什么型血，
1: 我不知道，
2: 啊，
1: 我不知道我啥型血
0: ，O 型血确实，
2: 冰冰打他两拳让他知道，
0: 那得现验呢，
1: 但我确实我就不招蚊子。
0: 嗯，
1: 而且就是跟我在一块儿，
2: 你不招蚊子，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皮下组织有点厚，它可能叮
1: 不
2: 透。
1: 咬
2: 不动了，因为就像我爸
0: 这蚊子嘎一进去是，哎呦我的妈呀！
2: 我们
0: 给我来包蒜。
2: 就我们家原来一家三口，你会发现我爸就基本上不招蚊子，
0: 皮下脂肪厚，
2: 因为他皮脚趾厚还是怎么的？
1: 你真别说，
0: 整不进去。
1: 有
2: 看过那种视频吗？
0: 就夹死那种的
2: 蚊子，就是个人叮。 钉，它就是，哎，它就是扎不到。
1: 你真有月姐说的这种可能。

0: 可能性，为啥？
1: 嗯，
0: 因为我曾经感受到过，就是我有那种浅浅的包，
1: 嗯，
0: 就是感觉也是让蚊子咬了，
1: 只不过它没咬透，
0: 好像没咬进去，
1: 它没盯着血
2: 啊，给你做皮下失
0: 眠。你说这种，斌哥，你说这种体验，好像是有点印证那个意思哈，
1: 对，
2: 也许
1: 就扎不透的
0: 浅浅的一个线。哎，你感受不到。
2: 一只胖橘他说，我每天我发现有个烦恼，我一刷车第二天就下雨，就气死我了
0: 啊。这是
2: 他说我已经连续五次了，可烦人了。
1: 要不看个天气预报呢，看那种五日的七日的未来三十天的呢。
0: 他说的应该就是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确实是有点阴晴不定的。
2: 对，然后小雨说的就是说，嗨三，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就这种特别烦人。
0: 这不是大家，
2: 然后闹钟响了八遍还在跟被窝子打架呢、就是、
1: 啊，那我不能，我闹钟只要响一遍我马上就
2: 啊！我现在我都不懂，我发现我每次都醒到闹钟前都差五分十分的。
1: 你是因为岁数大了？
2: 这跟那岁数大小没关系，就觉得你这个时间已经固定了。其实你定个闹钟不是为了你，它是你的最后底线，而是你保险起见。木木，你呢？你闹钟醒，你能马上醒吗？
1: 不，他肯定不可能，
2: 是吧？
1: 他还是个孩子。来吧，十点半了，今天的那个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你
2: 说
1: 说小烦恼哈。
2: 对，一定不往大了说，什么没钱、没女朋友、没好单位、没好工作、没有什么这个，
0: 这
2: 都不说，
0: 全没有，
2: 这都不是你要今天说的东西。
0: 对，说这些兵哥就讲。
2: 你今天要说的这些东西的话呢，你也不要气木木啊，就是我们都一样啊，都一样。你要说小烦恼，就是你比如说说出来，你觉得这不叫啥烦恼，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个小困扰，
0: 就是他目前近期
2: 困扰你
0: 的一个小事儿。
2: 对对对，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个横杠的三。我们来说一下
0: 刺梨吧，
1: 刺梨汁哈，来说说这个最近非常火爆的刺梨汁，尤其天气在交替的过程当中，
0: 补补这个免疫力。
2: 其实肠胃不好，作息时间紊乱，
0: 嗯、
2: 而且呢，免疫力、皮肤状态差，还有就是
1: 饮食不规律等等吧，
2: 饮食不规律
1: 各种原因。
2: 对，其实现在人们
1: 饮食不均衡，现在人们就是身体健康、特健康、倍儿健康的，说实话，就是确实不咋多，大家都多多少有点小问题。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刺梨汁儿，被誉为三王圣果 ，VC 的含量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2: 嗯
1: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些呢，最引以为傲的，我个人觉得就是它超强的 SOD， 就是真正的是自由基的天敌，
2: 去除自由基。
1: 所以刚才咱们说的那些睡不好、吃不好、熬夜，包括脸色不好，这些压力大等等，这些可能都是跟自由基氧化损伤有关的。
2: 对了。
1: 所以它的高活性 SOD 帮助你修护的细胞，就是起到了一个自由基的清道夫的作用。
2: 嗯，
1: 所以大家推荐的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刺梨汁儿，老人、孩子、大人都能喝。最重要，它是零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的有机食品。
2: 没错，
1: 真正自然的馈赠，但是口感并不好，就是微涩、微苦、多酸。
2: 但是喝起来确实你会发现满满营养的感觉。
1: 哎、对，它好喝就怪了，它好喝就说明它一定添加东西
2: 了。
1: 它这种东西本身它就是不好喝的，但是这是它天然的证明。
2: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要喝的话，也建议大家是吃完饭之后喝，
2: 嗯、
1: 因为饭前
2: 睡前吃完饭。
1: 饭前的话会容易胃部不一定特别舒服，
2: 有刺激，有刺激，
1: 对
2: 对
1: 对，所以说添加微信想要购买的话，我们给大家的优惠的价格。
2: 对，那我觉得啊，送父母送自己都行。那它是 一盒是10袋，每袋是50毫升，一盒正好是1斤。今天148元，你能带走3斤3盒。
1: 嗯，
2: 如果两天喝一袋的话，能喝60天；如果天天喝，能喝1个月。21天身体产生变化足够了，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变化。
1: 我觉得都用不上，
2: 啊、
1: 我感觉一盒你就能看到。
2: 你喝一个礼拜你就差不多知道。
1: 对，所以说想要购买，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48三盒可以拿到手啊。
2: 没错，148能拿到三盒，现在是5折的价格，
1: 嗯、
2: 还有一个礼拜。活动结束，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刺梨，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官方商城今天啊，是吗？啊，这点不是，
2: 这点不
1: 是
2: 点，
1: 哎，这点还有什么？
2: 没
1: 有什么，
2: 没了，没了，一口一个，
1: 啊，
2: 一口一个，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又是如此轻松 ，relax， 放歌。
1: 那我们接下来，你怎么的了呢？
0: 你看最近火好像有点大，
2: 那儿呢？那儿呢？
1: 我没有哪儿呢？他现在卡住了。
0: 对对对对，
1: 他的问题是你想听哪一首？
2: 你随便放吧，今天歌都挺好听的。
1: 今天歌是谁选
2: 的呀？放一首东关线
1: 的
2: 吧，
0: 因为是斌哥选的，所以首首精品。
1: 好的，
0: 曲曲动听。
1: 好的，
0: 嗯，
1: 也不是我不想放。
0: 咋了？
1: 再说一下今天的话，
2: 不想放。
1: 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2: 今天话题是说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困扰你的一个小烦恼，别往大了说啊。
0: 对对，
2: 什么健康啊、金钱、女朋友、好工作、好单位、好职，都不说，就说说什么
1: 小烦恼。
2: 小烦恼，
1: 大烦恼，咱这现在也解决不了。
2: 比如脸上长痘啊啊，一刷完车就下雨啊，哎，比如挨蚊子咬啊，这种，这都叫小烦恼。还有说说，你可以再说说，或者是最近一个小烦恼你没有解决的好办法，你可以告诉海三，海三帮你。

0: 就我跟你说，这首歌当年是一种现象级的火爆，什么程度呢？当年啊，有一个茶的广告请了苏有朋当这个代言人，他唱了一首这个歌，就是《我的好心情》，也是这个广告的广告歌。
1: 广告
0: 就是当年又要把剪报剪下来，然后去评选他，因为缺个女主角，要评选这个女主角，我们都当年都在剪报，然后去写，就听这首歌长大的，就是他这首歌当年有多火。这是
1: 广告歌曲当中也算
0: 比较经典的一首歌了，《我的好心情》。也把
1: 来吧，那我们的好心情肯定是有了，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小烦恼呢。
0: 真是，我刚才我跟木木说，我说人生是什么过程？人生就是不断产生烦恼、解决烦恼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是面临突然的这个烦恼，你解决它；还有就是你自身产生的这个烦恼，然后解决它。当你岁数大了，已经解决的司空见惯的人生看透了。你看，小孩和老人都没有烦恼了，一个是不曾经历烦恼，还有一个是你看透了烦恼。
2: 我说一个我的小烦恼，
0: 说吧，
2: 真的可小了，这个烦恼才20多块钱。就是我买了一个，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还在线下挺不好买的一个辣椒酱，就是一个辣椒酱。然后之前就在这家店铺买，所以他家有，我知道很确定。到我手了之后，我发现就货不对版，就是完全
0: A B 货，
2: 而且那个款还非常的就是很 low， 就明显就是可能就值几块钱，
1: 假的很假是吗？
2: 那种辣椒酱。对，然后就不明显发的就不是一个东西。然后后来我就问了店家了，店家就说他发的绝对没问题，他说不是他发的问题。
1: 那他说啥问题？
2: 他说的还非常的确凿，
0: 途中掉包了。
2: 我觉得他也不像是假说的，他就说是快递员给你换了。
1: 啊？
2: 那你说我20多块钱的东西，
0: 因为他从中都是封起来的，快递员为什么要换这个辣椒酱呢？
1: 快递员得
0: 对吧？
1: 他得多清
0: 楚，他换个包，换个表，换个这个小烧烤，
1: 换的辣椒酱干嘛？
0: 换辣椒酱干嘛呀？
2: 对吧？然后但是
1: 一定是商家的问题、啊，
2: 但是商家又说。这是我亲手给你包的，绝对不会
0: 自证，让
2: 就是
0: 自证，
2: 就是你知道他那个口吻太
1: 没有
2: 让你觉
1: 得，你有包装时候发出来的整个发快递的过程吗？
0: 对对对，
1: 没有吧？
0: 没有，
1: 那你怎么证明是？这个没有，就直接点退货就完事了吗？
0: 对呀、
1: 啊，
0: 就
1: 紧退货，直接点
0: 退货，退
1: 货
0: 退款呗，就得不买了得了。
1: 你是打开了吗？
2: 没有，
1: 你就是光看包装就已经看出来它非常不对版了，对吗？
2: 没，就是那个它就辣椒酱嘛，你拿出来看到它就不一样了、
1: 嗯、啊，那你就直接退货呀。
0: 啊对啊，你就货不对版，就我这个。
1: 你在哪个平台上的呀？
0: 宝
1: 上直接就退啊，你没有极速退款吗？啊、直接给他邮，让快递员回来取。
0: 哎，我第一个想到的不应该是宝，我就想到的是那什么西西啥的。但是真是，我曾经就是嘛。
1: 不论你在哪个平台上的，你直接点退货，让上门取货给他邮回去就完事
0: 了。木木的想法就是那意思，你看我经常买，他怎么会这个？他的理由是中途掉包了，我觉得不太可思议，不大贵的东西。
1: 他说了一个极其无可能且低。
2: 对，就我也觉得
1: 这么一件事情，
2: 就我又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周旋，又觉得很知道
1: 直接退货、啊。
0: 我当年我给
1: 我
0: 爷爷，
1: 我都话都懒得跟他说，
0: 对，
1: 就点退货。
0: 我当年给我爷爷买了一个就是人参含片，还挺贵呢。然后结果他发过来之后，我觉得东西还不错，我这一翻过来，他那个生产日期他不是印上去的吗？
1: 嗯，
0: 他生产日期上打了好几个生产日期。就是完了，我就给商家拍过。
1: 哎呀，过期了再换一个。哎呀，过期了再换一个。
0: 然后我说你这个吃妈吃干妈净，你就至少你要把证据，你是不是要把、那个、
1: 你是不是应该把之前的抹掉，你再盖新的？
0: 光光光盖了大概有6-7个，我说你集邮呢，我说你自己看看。
1: 我不确定我哪天生产的。
0: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逗啊、哦，特别逗。嗯，我刚才看到一个让咱们给解决的小问题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吧，咱解决不了，真的。嗯，这个叫做按时起早 ING， 他说嗨三儿，我不想出门，不想社交，不想化妆，但还想谈恋爱怎么办？
1: 什么玩意儿？
0: 不想化妆，不想社交，不想出门，但还想谈恋爱怎么办？
1: 那就网恋吧。我只能给你推荐网恋了，切不要奔现的那种
0: 就
1: 可以了。
0: 就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又要你完了你还不想出门，你说你这、
1: 哎、你俩也会有这种想法？
0: 出来在一起是不是得出来
1: 啊、
0: 嗯？我怎么也得我。木木你是吗？我先问问你。
2: 我再说一下他那两个，就是
0: 他说我不想化妆，不想出门，还
1: 想
0: 谈恋爱。
1: 嗯、
0: 对，不想社交，但
2: 不想化妆。
0: 对，
2: 不
0: 想出门，不想
2: 社
0: 交，
2: 不
0: 想化妆，但还想谈恋爱。
1: 就只能网恋了。
0: 你网恋是不是得奔现呢？就
1: 不奔现啊，就网恋俩月之后直接嘎巴
0: 就
1: 消失。
0: 嘎巴
1: 嘎巴就消失，因为他不想出门啊。因为你可能网恋时间长了，对方就说那我们见一面吧，是吧？在他说见一面的时候，你就把他拉黑。
0: 我们见一面，木木你会吗？
2: 我不会。
0: 对。
2: 不要祸祸人好吗？就是这样的话，咱们就不要走这条赛道好吗？不要想恋爱好吗？
0: 月月、嗯，你现在网恋都骗视个频不行吗？你不说视个频不行吗？
2: 啊、
1: 那就对呀、啊，对方不介意你不化妆的样子就可以了，不用出门、
0: 哎。你这样，你不要行，可以看我背面吧。
1: 哎，真可以，为啥呢？现在视频都有美颜，你不化妆可以，你直接开美颜就完了呗。
2: 哎呀，我真遇着过呀，现在女生真贱呐，打美颜都不用微信呢，微信没有美颜呢。
1: 啊，
2: 他抖音上给你美颜，抖音上，哎，
0: 抖音咋聊
1: 啊？抖音能聊天你都不知道，抖音还能续火花呢。
2: 抖音续火花，抖音互关之后是可以视频的，彼此就跟微信打视频是一样的。
0: 啊，是能这样啊？
2: 我老有意思，
1: 看还是年轻人玩的。
2: 哎，微信、啊、微信打视频不接，然后我发现抖音怎么一下弹出了一个什么玩意的？哎呀，抖音打视频，
0: 蟾蜍找青蛙，长得丑玩的花。
2: 然后我一看，我突然明白咋回事，抖音上能美颜，抖音的打视频是可以美颜的。啊、
1: 所以说木木遇到过这种刚才你说的想这个想那个还那个还不想出门的那个。
2: 没有，我这个没那么那啥，我这个就是有偶像包袱、
1: 啊、
2: 他就是
1: 我是
0: 现在以后交友的王磊得交一条了，拒绝抖音视频要微视频。
1: 嗯
0: 啊，微视频新手机现在也能美颜了，
2: 但是没哎跟美颜、啊、跟抖音差多了。抖音那个美颜可细致了，
0: 完全是两批货，我跟你说
1: 10层滤镜和20层滤镜的区别
2: 那就差多了，200层啊。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女生就是平躺式，然后我不想这个不想那个，完全也要这个要那个，怎么可能呢？
1: 咱们今天聊的不是小烦恼吗？
0: 就他就是烦恼嘛，就是我不想恋爱、嗯、还想我不想出门不想社交不想化妆但还想恋爱嘛。
1: 嗯，
0: 这个没法满足你，不好意思，下一个来。来求003号来这拜业务来。还有一个刚才不想啊凌乱，他说你说我咋这么膈应做饭呢，就是我觉得每天做饭是一件特别特别闹心的事情。
1: 那就不用做呀，
2: 不做呀，
1: 因为有的人是喜欢做饭的，但有的人是讨厌做饭，讨厌做饭的人就不要把它当做你必须每天要做的事情，因为现在想吃饭说实话
2: 太容易了，
1: 不像以前你要是真不做你就真挨饿，现在你不做你也不能挨饿呀，
2: 谁能饿着
1: 我，买半成品买素食哪怕你再那啥点你买预制菜你也不能挨饿呀。
2: 这年代为啥减肥能是一条这个致富赛道啊，就是饿都得想办法饿，
0: 就是饿不下去，
2: 我真的我饿不着啊。
0: 小太阳说嗨赛过求求你了，我两个娃不睡觉咋整啊。这个真没法整，我们首先
1: 多大的娃你
2: 肯定
0: 是小嘛，老大了带着老二不睡觉。我家里有个弟弟是两个孩子，老大三岁的时候老二刚出生，然后呢他晚上凌晨三点钟给家族群里发了个视频，老大老二在婴儿车里啊啊啊啊，完老二在跟陪着老大在这沙发上啊，完了他妈和他爸困得皮头散脸，你看看吧，凌晨三点钟不睡觉。
1: 我可能又要站着刷不腰疼了，你白天你像因为人的精力不论多大的孩子是肯定精力更旺盛一些，但是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谁也做不到24小时不睡觉对不对，所以那孩子一定是白天消耗的不够，你白天你使劲消耗他，
2: 白天上班了
0: 遛狗呢消耗的
1: 不
0: 够，不
1: 是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啊、
2: 是这个道理，
1: 白天你消耗他让他玩够了玩透了，
2: 那白天可能上班呢，大人俩人
0: 对
2: 呀、
0: 啊、可能大
2: 人，
1: 所以这可能他俩面，所以他俩的问题是什么，可能白天帮他看孩子这个人比较偷懒没有消耗孩子，
0: 那你说孩子白天睡觉的话他还得扒了他
1: 不
0: 让睡，
1: 不对呀、啊、你正常的生物钟你要给他养成啊，你不能给他养成一个错误的白天睡觉晚上精神的生物钟啊，这就不对的，这对他将来上学也不好啊，是不是？
0: 我没经验评论。
1: 你
0: 看我这个，
1: 你看你将来上学了，早上要起床上学，你白天你说老师不行，
0: 啊、
1: 我家孩子白天得睡觉。
0: 但是
2: 斌哥，你刚才这个不像演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两个孩子不睡觉，你得像遛哈士奇，你想对付哈士奇一样对付他们，就是一定要是白天给他整透了，让他
1: 还是我说那个吗？
0: 对，就是像有真是有的像。
1: 该谁问
0: 带娃就像那个
1: 就是白天就说白了，如果白天你不是带孩子的那个人的话，一定是白天带孩子那个人比较清闲，想要太清闲，所以白天孩子要睡他也不让人家玩就让人睡，所以导致晚上那么精神。
0: 对，所以你看
1: 来吧，16:47了，
2: 来吧，
1: 今天就说说你的小烦恼。
2: 对，
0: 就是一人说一个最近一段时间让你有点小闹心的小烦恼啊，
1: 分享到还塞着微信公众平台。
0: 接下来说说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哈，
1: 嗯、
0: 哎，还是装修。
1: 接下来说说万象装饰。
0: 万象装
1: 饰，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品质好，不想花冤枉钱，还不想有那些烦恼，那你就要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因为装修这块烦恼是可能会更多一些的。
0: 对了，
1: 万象装饰9月份正在找这个为找装修的业主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大波整装只需要48800的优惠价格。那在这儿呢，听众朋友一定先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 哎，
1: 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还会赠送听友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老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有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哎。
1: 啊，万象装饰呢也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签合同是多少钱就不多要一分钱啊，
0: 没错，
1: 不会加价。那也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在这里呢，很多人就说48800元，本周呢打电话还能够赠送29800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好礼包。那靠不靠谱，什么材料都包含什么项，别到时候这加点那加点啊，其实比之前外面更贵。在这里呢，万象装饰跟大家郑重承诺，328项大包整装，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全包，后期像主材再加用。

0: 用的什么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都包含在其中，也就是都在你这个48800元里边，也在你的328项当中。那这里啊，点几个品牌，比如说最大部分的瓷砖，家家都铺的什么地砖、瓷砖，如果你选择的是个瓷砖的话，品牌量级像马可波罗、蒙娜丽莎、格兰梅、马可波罗，还有国内的冠珠，顶级国内的顶级品牌，国内国际的一线品牌。如果是地板的话，大自然，这个大王椰、德尼尔，这些都是在其中的。而且地板的品牌无论你选择哪个，给你的都是环保级别，在 ENF 级别的，尤其家里铺地热一定要用 ENF 级别。那木门、好门面、展翅天华、踏踏，这些木门还有欧派都包含在这328项当中，完全不用你再多加任何一分钱了，只要它万项里边有的品牌，你都可以自由去挑选样式和花色。
1: 哎，没错啊，那大家也可以抖音上搜索万象装饰，包罗万象的万象，看一下它有成熟的装修案例在里边。那这一次活动中呢，像地漏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内了，水管呢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
1: 嗯哼，
2: 而且呢，万象是表面工程质保10年，然后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10年之内是只还不修的，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记好电话。除此之外，我们的听友专享的29800的家装好礼是需要通过打电话抢线来抢占的，86239797 86239797，48800大包整装的价格，听友专属29800的福利，打电话就可以来抢定，
1: 没错，
2: 86239797 86239797。
0: 哎。

0: 续火花还续出仇人来，家伙。
1: 不是，就是到点了，到临台怎么还不续？
0: 要不说嘛，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天天给予的东西，不是这个人所拥有的。啊，是你们俩互相之间的，但是有些时候你每天都要续的东西，有一天你不续，你就认为他亏欠他的。人生和爱情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挺累的，也是给自己制造烦恼。就能不续就不续，那火花有啥用
2: 啊？那人家我那小鸡你怎么老顾呢？
0: 哎呀，
2: 这你就不嫌麻烦了，不嫌烦恼了，老让我们家鸡上你那儿去给你干活去。
0: 你别看是八小时工作日哈，他吃我的粮啊！你看你鸡胖的，我跟你说，我接手，
2: 我跟你说，我都看不着
0: 我
2: 的鸡。我
0: 那个鸡，你那个鸡，我接手是鸡雏，现在已经是那我已经是四鸡。
2: 我上哪去找我的鸡？
0: 你的鸡现在在我这儿呢。你
1: 说哎呀，一个人如此、
0: 啊，你的鸡不下蛋，我天天还得管饭，然后那个什么，最终所有权还是你的，等于你的孩子，我真白养着呢。
1: 不是，
0: 我要你一分伙食费了吗？
1: 不是不是，嗯，谁要求你这么做了？
2: 我这里俩这么多人的鸡，
0: 就
2: 啊，他们是上我这来吃东西来了，
0: 是吗？对，你看你那个粮都空了，然后你不给人家，人家就骂你了。你那碗是空的，你给粮啊？
2: 我能不能退出去这个东西？
0: 你退不了，现在你这个你有账号就是有这鸡，
2: 是吗？
0: 一号一鸡，嗯，哎，可有意思。而他给你那啥，你多整这个，你的芝麻信用是提升的。不是白整的，因为谁白整的？
1: 哎呀，我的妈！
0: 以后你借充电宝都不用交99。
2: 我现在借充电宝就不用交99。
0: 是不是？那你说你机构了？10:57了，今天还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说一个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说出来吧，还觉得它对大众上不叫什么烦恼，但对你来说却是一个小困扰，是什么？
2: 来，今天逛逛商城的好物是什么？
0: 金光人好物啊，
2: 没抢到好物，没占到这个折扣的便宜，是不是也是个小烦恼？
1: 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
0: 啊，现在其实是个中秋加上一个国庆嘛，
2: 啊、
0: 很多人都是送礼嘛，
2: 一点不夸张啊。这个季节确实是进补的时节，但进补过程当中呢，咱说对于女性来讲，燕窝确实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对，那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叫做这个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它这个其实是打开就能吃的，
2: 啊、燕窝和梨都有了，
0: 对，
1: 有
0: 打开就能吃的。
2: 哎，它我跟你说，这个组合是非常对的。咱就是从中医学角度来讲，到了这个秋天是要、
0: 啊挺便宜
2: 是要养肺的，肺、
1: 嗯嗯、
2: 啊，五脏六腑当中的肺、
1: 嗯。
2: 那白色是入肺的，
1: 嗯，
2: 你像燕窝也好，百合也好，银耳也好，包括他说的这个梨也好，都是入肺的东西。所以说这种东西放在一起，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的。
1: 这个搭配很好，
0: 没错。嗯、那今天的价格也很好啊，今天是这样的，叫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一盒里边是8碗，两箱里边是16碗。
2: 嗯，
0: 今天买两箱。
1: 才
0: 149块钱，能带走16碗回家、嗯，每天一碗能吃16天啊，绝对是润肺滋补的好兆头。
2: 能告诉我回复啥吗？我正在等待。
0: 回复燕窝两个字 啊，因为它这个燕窝啊含量还不低呢，
2: 啊、
0: 所以呢，今天等于149块钱，你能带走2箱16碗这个燕窝炖梨，及时的、
2: 嗯、
0: 啊。就是那个是那种粘稠状羹状的，而不是用加那种粘稠剂的，而且里边的燕窝含量还不少。
2: 对呀、啊，它正常129一箱，它现在是149两箱了。
0: 没错，高品质的印尼燕窝加上一整颗梨，而且再配上枸杞和红枣。非常好，
2: 它、哦、这一打开一碗，打开其实是一只梨在里面，
0: 对，
2: 然后里面还有燕窝和其他的含量，
0: 没
1: 错，还挺好看的，
0: 没错，好看又好吃
2: 啊！
0: 嗯、
2: 燕窝含量500毫克呢，
0: 对，非常好。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超值价格，496原价，现在是149，等于3折，所以大家要抢先抓早，尤其你想过年送父母送礼啥的，
2: 嗯、
0: 你就拎两箱这好玩意儿。
2: 哦，里面还有白玉木耳，
0: 对，
2: 都是白色的吗？我说的就是非常好的。
0: 149拿走16碗，原价是149，你只能拿走8碗，今天多给一箱16碗，149块钱、
2: 嗯，
0: 限时抢购啊！那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燕窝就行了。
1: 没错，
2: 没错。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3: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5: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回家路上神清百倍哟、哦！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下班万岁。
0: 说完情说玩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三的路上
2: 等你。
0: 真有才，超搞笑，是男神有教，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周三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男孩，那个弹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拍唠嗑的林涛默默。
0: 人生啊，都是有烦恼的啊，大大小小的烦恼组成。我们人之所以成熟，之所以成功，之所以
1: 成长，
0: 就是不断的在制造烦恼、解决烦恼的过程，哎，从而得到了一种提升。所以今天我们不聊大的，什么没钱呐、没工作、没这个没那，这都不聊。今天我们就聊聊最近这一段时间困扰的你一个小烦恼。刚才我跟默默举了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吧。你看人啊，每天舒舒服服不疼，但你发现有一根刀枪刺都会影响你整天的心情，它就是疼啊。你看人那么大，但是你有一点点不舒服，哪怕只有一根刀枪刺儿，它也会让你整个身体都不舒服。烦恼也是一样的，一点烦恼都会成为你的一个心病。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说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一人说一个，你觉得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有点闹心，是小烦恼。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我大学同学给我那啥，他已经46了。
1: 啊，我以为他
2: 说的好像
1: 他已经咋的了，
2: 就是他好像已经46，就已经
0: 其实我俩这个事情已经谈了无数回了，跟他
1: 是那个女生吗？
0: 那个女生，
1: 就是你为娶她为嫁的那个，然后你俩就是对不过那个是吗？
0: 我俩成为天敌也不能再结婚，就是我俩不合适，因为他太高。然后那个还有，
1: 这是哎，这是老天给你的最后的机会，冰冰，你要再不抓住这么高的机会就没有了，你找个高的才对呀。
0: 高是一方面，他的我就是对，主要是他没相中我啊，说
1: 啊，那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0: 说不过他，他说不过我，他是啥呢？他本身就在他们家，还是要不说原生家庭挺那啥的，他父母就是那种传统的，就你该就到这个年龄怎么还不结？就他妈天天就急毛眼，每天他妈一睁眼就像钻天猴似的，各种给他那啥相亲，然后他现在也就是有，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他想搬出来住他妈。他一直都，我说你现在这个年龄就应该搬出来住了，你不能再跟父、啊、他说我每次都不想回那个家，你知道吗？就特别的压抑，你知道吗？他妈满嘴就是这个事儿，你看人家怎么着，他说，我说你现在无论如何一定要搬出来住，给自己一个空间。我说你这样的话，不光你妈妈长期崩溃，
1: 对大家
0: 都好。说你眼不见心不净，眼不见心为净，
1: 眼不见心还不净，
0: 对不对？是不是？他说你帮我。我说我这个方面我可以帮你什么呢？指指点点啊，指点、我说你就一定要搬出来住，哪怕你离你妈妈近点也不能够晚上回家，
1: 要有一些自己独处的空间，
0: 因为你连个想要发泄的地儿都没有。他现在就特别烦，他困扰好几年了，他现在又跟我说搬不出来。
1: 那他是没有的，也没有想找对象的心，还是说找不到？哎呀
0: 妈，说来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1: 嗯，
0: 他这个姑娘啊，人好，识人不明啊。他相中那几头蒜我都看过，告诉他这
1: 不如你这头都是吧、
2: 哎、那要是这么实应该相中你啊。不是兵啊，兵他还是明，
1: 不是，可见他有多不明。
2: 兵他还是明啊，
0: 不是，我们跟你说
2: 他还是不够不明，
0: 太熟的下不了手啊，就因为都是跟这点。他之前认识那个至少两任我就知道的，你知道吗？那都不行，那一看就是在戏耍他，都不叫那个什么，不叫跟那个人一个处，你知道吧、我就哎呦，我说
1: 还是你真心真意，
2: 都没你真。
1: 这小烦恼怎么办？
0: 他
1: 这是个大烦恼，我觉得
2: 这个大，这绝对这不是小烦恼了。
0: 而且我说你工作稳定，你收入稳定，你差啥呀？我说你就搬出来住呗，
2: 不行，住那段时间呗。
0: 但他父母不行，你家随便你，
2: 你不有个卷帘门吗？
0: 男和女。
2: 不是

0: 都逃不过。
1: 不是，你不有个卷
2: 住卷帘
1: 门？不是，你家不有个卷帘门吗？
2: 我家是仓库，我还卷帘门。
1: 那个你那门，你
2: 那叫榻榻米。
3: 谢谢、啊。
2: 还有月月，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烦恼？
1: 太
3: 是个烦恼了，
1: 这都不是小烦恼了。
3: 对啊，我觉得这是个老大的烦恼。
1: 你作为他的朋友，你应该帮他解决这个烦恼，
2: 是不是？
1: 否则你都不
2: 到时候早点到啊。
3: 没问题、啊，
2: 是不是？
3: 这事儿要是能成，别说早点到，木说
2: 木
3: 宝
2: 给我放歌。
3: 我给你那个，
2: 你给我当导演。
3: 对，我给你导。
1: 但凡要这事儿啊成了，
2: 嗯，解决了咱们单位一个老大的问题，
3: 解决了咱们单位领导的一个小烦恼。
2: 哎，今天就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嗯、你觉得你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小小的烦恼要跟我们吐槽一下、嗯、哎，哪怕只个小吐槽都觉得很开心、嗯、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带带33个横杠的3，如果你实在逃避不了烦恼啥，你就出去玩一趟，
3: 哎、
2: 嗯、是不是、
3: 哎、那个最起码
2: 逃避三四天，
3: 缓解一段时间的烦恼，
2: 对不对？
1: 心情啊，
2: 看看山，看看海，看看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嗯、俄罗斯虾，俄罗斯帝王蟹，
1: 吃吃海参啊，尝尝帝王蟹
2: 啊。哎，你在俄罗斯有没有尝过它的鱼子酱？
3: 当然很有名，俄罗斯鱼子酱很有名，干嘛还有鱼子酱吗？
2: 对对对，
1: 红色的鱼子酱是、
3: 嗯、还有黑色两种吧，反正红色那是最经典，我记得从小就有
1: 的。对对对，那红色挺好吃、
2: 哎、我们这次
3: 哎，真是少年不知那个什么好、啊、
2: 愁滋味，
3: 不是愁滋味啊，就小时候那玩意儿齁咸的，就觉得啥玩意儿，现在你上个肉寿司那个点个料理店，你去点一个
1: 那一吃、
3: 嗯、你去点一个那个鱼子那个寿司，那一顿
2: 少年不知鱼子好，错把鱼翅当成宝。
3: 真是
1: 是呗，
2: 哦，是
1: 把整个一人一份，
2: 是不是？我们说到俄罗斯出什么呢？俄罗斯这个地方，尤其是海参崴，因为它靠海吧，冷水高纬度，这个地方的海域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海鲜非常甜；第二个，它海鲜的种类非常肥美。尤其到了九月、十月，你去的这个，我们像比如说你跟我们10月1号、9月25号这个团期去的话，首先帝王蟹是到时候了，青口贝、海胆。都是月月爱吃的、
3: 嗯、
2: 这三样啊，这三样，我们首先帝王蟹，我们团一人一只帝王蟹，那叫老有面子了，就是其他的团都是眼巴巴瞅咱，其他整一只就不错了，我们是一人一桌一只，咱们是一人一只，这第一个、嗯、第二个，我们你去你可以到某某某某某某的旅游平台去搜海参崴3晚4天的行程，你会发现便宜比我们可能2200多一个人，但你会发现它有个小标、嗯、哈尔滨到绥芬河或者到绥芬河起止，哪儿哪儿到绥芬河的这个来回的交通费不管。
3: 嗯，
2: 而我们因为是电台团嘛，都是电台自己的人，所以哈尔滨到绥芬河来回的高铁票是含的啊，都管你的、嗯、包含在团费当中的，这里外里就省了400多，再加上帝王蟹1000块钱，里外里就是1400-1500块钱都在团费里边、嗯、还有就是你再看那个某某某平台上的，他要进1到2家购物店的，要不就特产店，要不这个店那个店，而我们是零进店零购物，就这三点已经秒杀了。你要不听电台，你都不知道有这么好的行程。添加微信吧，啥也不说了。现在9月份2团，10月份2团，10月份肯定最先爆满。你记住啊，如果你要报10月1号、10月2号的话，你必须今天就报名了，因为10月1号就剩4个位置了。
1: 对，
2: 昨天今天报了个三口之家，就9个人啊、
3: 哦
2: 一共才10几个人，所以还剩3-4个位置。二号还有部分位置，如果你想别十一赶着去，因为毕竟再淡季人也多，十一、
3: 嗯、
2: 你可以提前一点，你可以报9月12、9月25，
1: 对，
2: 现在还有位置，但是等到了9月15号以后，肯定啥位置都没有了。
1: 想报名的话抓紧啊，添加微信咨询具体的详情以及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2: 一定要备注俄罗斯，一定要备注俄罗斯啊，
3: 13244602879，添加微信备注好俄罗斯就 OK 了，
2: 没错。
3: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吗？
2: 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说，一会儿念大家2条留言、嗯、挺有意思的。
3: 那我们今天话题呢，跟大家说到的是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说最近一段时间困扰的你一个小烦恼是啥，
3: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2: 等待你的留言。那啥玩意儿？一会儿
3: 我今天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烦恼，不是小烦恼了，就是今天这个播放软件、
2: 啊、我知道咋回事了，后台有侵扰，一会儿我把那后台给你关上。后台
3: 那行好，那我们听一首你的甜蜜吧。
2: 可以。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哇、wow,
2: 谁把蚊子放进来了？
1: 你的甜蜜这首歌
3: 当时 你是自己咬自己是吧？每天
1: 就是sorry sorry， 一切没有什么意义，说对不起的还干嘛呀？是不是？早说干嘛来
2: 着？小烦恼吧。
1: 阿伟他说，周五下午四点，领导发来一句，在吗？就是
2: 领导一般不会说在吗？
1: 比如说那什么，
2: 会说在单位吗？
1: 你知不知道生死未卜的一句话是什么？木木。你来一下就是你不知道来还是不来什么事儿。木木
2: 那肯来肯定得是来，但是就是你不知道是个多大的事儿。
1: 木木到办公室来一下，就这个就这人心慌、
3: 嗯、但理论上来说真是理论上来说啊，就是除非啊你们领导也提前跟你说了这周末有事儿啊需要加班啊，或者说你跟领导关系挺好平时处的哈、啊、就辛苦点辛苦点、
2: 嗯、
3: 否则其实哈可以不理，对，没毛病吧。
2: 但他会给你周电话过去，如果他真
1: 哎，我发现你胆儿肥了，
3: 兵哥电话打不通啊。
1: 不是你胆儿肥了，不，那不是，那我分人。
3: 兵哥，
2: 你不分人。
3: 兵哥，你要是要开始挑我茬，我就要整你钱了。
1: 你说，
2: 来，我听听这段有意思。来，
3: 兵哥，你先说。
1: 我不会的，因为
3: 不是你先说，我胆儿肥。
1: 你说是我，你刚才说是我会选择性回复的。因为我知道你没有生死，不是关系，
3: 所以每次不回我们的时候都是选择性，
1: 因为
2: 选择性不回是吧？
1: 因为比如那天我在群里看着你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发声，因为已经商量的很好了，因为我觉得我的意见也无所谓
3: 了。那次和那次呢？
1: 哪次和哪次？因为太多了。但是如果你说你要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那我还不去啊，我肯定不会选择性。
2: 话都打不通，我说来一下你能来？
1: 我说的不是你。那我也觉得应该没什么太重要的事情，至少就是
3: 找你的、
1: 哎、有时候是这样的，你给我打的时候我正在干别的，你有时候咱俩就是磁场，有时候我一旦进电梯你就给我发那个。
3: 兵哥那磁场得多对不上啊，
1: 真是对不上，真是
2: 对不上。我一般其实也不是二点给你打电话，
1: 但是对一般来说谁会半夜给你打电话，
2: 但你却半夜非常之清醒，白天的时候找不着。
1: 因为我比如说我因为我有时候写什么东西会让你俩知道，没让你俩马上回复，就是让你俩起来看到了就知道有这个事儿了。
3: 没，那些都跟工作无关。你发的那些都跟工作。
1: 关键有的时候你们找我。
2: 你快你说他胆肥了，我听见咋回事。
3: 我兵哥你不用怕，你说嘛，我还击你是我还击你的。
1: 啥呀？
2: 刚才我说木木说他选择，他说正常来讲可以不用回。
3: 对啊，
2: 你说你胆肥了然后就被插过去了。
3: 啊，
1: 胆肥
3: 那胆肥了吗？
1: 那杭总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说你不回。你连看都不看，你就看着你也说不回、
3: 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的呀，我前面就说了两个前提啊，一个是领导提前已经告诉你这周末有事儿，要么就是和领导之前一直相处的很融洽，
1: 相处的很融洽，但是领导要突然艾特你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你会说不回？
2: 不敢。
1: 你肯定不敢吧？我觉得
3: 如果不融洽就不回啊，因为确实不是工作
2: 时间，但他相处的都很融洽。
3: 对啊，
2: 前提是他相处的都很融洽。
3: 两种前提，这两个前提确实很重要。
2: 来，那我来问一下，你跟谁相处的不融洽？
3: 我确实
2: 之前
3: 我确实有一些我就
1: 不回、啊、哎，你不这样，你是不是自以为跟大家相处都很融洽？那你跟谁不回啊、哦？你的我觉得你很
2: everybody 谁不回，默默不回你们谁，你就知道了，应该是你们相处的不够融洽。
1: 也不是，有可能也是工作赶上了。那比如说杭总一会儿，比如六点钟，杭总说木你到办公室来一下。
3: 我说真话，
1: 嗯，
3: 咱老大从来没做过这事儿，
2: 那这事都安排给我了，
3: 起码在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他不会直接找你的。
1: 对，
3: 你看嘛，
1: 对对对，哎呀，来说一个啊，刚才说这个，
3: 兵哥不敢继续了。
1: 我从来不是不敢，我二十多年我啥没见过，你说吧。
2: 千雅说不想跟公婆住一起，又没人给带孩子怎么办？这玩意儿你就不能说，
3: 那你就
2: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就是你看你是更不想带孩子，还是更不想跟他们住？
3: 我觉得
1: 两害相权，你觉得哪个你能承受得住？你觉得跟婆公婆融洽不了更厉害，还是你觉得你自己能带孩子，要也能带更那啥？
3: 而且真的，我不是说一个上价值的话哈、啊，就是你都没有办法，你都没有时间带孩子，但是这个人他能帮你带孩子，
2: 你还挑什么呢？
3: 他不是你恩人吗？就这个我说的对吧，就是不是没毛病，就这个事儿谁还能帮你？没有。
1: 但是这样，
3: 你平时玩的特别好的闺蜜能帮你做这事吗？不能。
1: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 你他帮你带孩子是功劳，其实是婆，其实婆婆没有义务，没有，
3: 但是
1: 在
3: 一起的话呢，就会
1: 他天天说你，你这是哪当哪当妈的呀？然后你下班已经很累了，他不断的在输出你，他确实给你带孩子了，但是每天都在指责你，每天都说你怎么怎么着，你也受不了，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困惑，跟婆婆矛盾，有点矛盾，但是婆婆呢还得用婆婆给你带孩子，要我的话，
2: 找自己妈来是吗？
3: 兵哥，你还能想出招来这事儿、嗯？
1: 要不找自己父母？要不你就请一个
2: 保姆，他要能找自己父母，他找早就找
3: 了。一定是自己父母解决不了这问题啊！
1: 所以他现在就是这样。要我说嘛，要我说这个结，
3: 所以就推荐这款耳塞给你吧。
1: 不不，
3: 真没招了。
2: 不是，他如果要是白天没时间带孩子，说明他白天都是在单位。只有回家的时候公，公婆可能会说一说，但也没几个小时。
3: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还是让你老公挡一下就可以了。
1: 嗯。这个是对的，
2: 嗯，
1: 对，让老公打。
3: 其实我刚才也说，其实在这个中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2: 这是老公，
1: 就是老公，
3: 老公
1: 对、
2: 嗯，
1: 就看你了，
2: 嗯，
1: 孩子在七岁之前全靠你了。
2: 来吧，时间24分了、嗯，还有好事没跟大家说呢啊！
3: 赶紧说一说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燕窝吧。其实秋天就是一个滋补的季节，
2: 对、嗯。
3: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呢，还是一个大复合滋。

0: 共是16碗，每一箱是8碗，每一碗当中都一个完整的梨，
1: 梨，
0: 然后再加上银耳，加上燕窝、枸杞、红枣这些配料，整体来讲，首先是非常健康滋补的
1: ，
0: 然后价格也不高，同时送人的话还有面子，因为它是礼盒装，
1: 对
0: 啊，
1: 对，就是你上谁家去带一盒、带两盒都非常好。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去下单，最重要的价格是最重要的，149，两箱。一共是16碗啊，
1: 好看好吃啊。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对，自己去看看样子啊，然后上面写的很明白，现在就是限时抢购嘛，149
0: 配料表其实挺干净的，
1: 对，
0: 你看
1: 限时抢购149，拿走2盒，每盒是8碗，一共拿走16碗啊。
2: 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呢，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2个字燕窝就可以了啊。然后接下来呢，也继续跟大家说一下，还是一个健康产品，
0: 刺梨汁，
2: 然后仍然是梨有关系的，就是刺梨汁儿。
0: 这个送，
1: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搭着来，你
0: 一个刺梨汁
1: 儿，
0: 一个
1: 那个就行，真的可以搭着来。
2: 因为正好一个好喝，一个不好喝
0: 啊，但一个贼健康，那两个都很健康，
1: 它俩的就效果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润肺的，一个是提高免疫力的啊。那我们这次说到这个刺梨，其实刺梨啊，好几年前已经深受很多，就已经炒得很火了啊。
0: 那我们这个刺梨呢，是来自于西南贵州的。被誉为三王圣果的，它的 VC 含量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1: 对
0: ，VP 含量天山雪莲的23倍，超强的 SOD 是自由基的天敌，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推荐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一个清道夫，因为它那个高活性的 SOD 可以帮助你修复细胞，你想它是人参的40倍，
2: 嗯，
0: 你就说它这个抗氧化的能力有多强。然后呢，每天就喝一个啊，睡前喝一个或者饭后喝一个，会提高你的各方面的这种机能，你会明显有感觉到，尤其喝个一盒或者是一周左右，你就会有感觉。而且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的有机食品，自然的馈赠，就是不怎么好喝。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怎么好喝，
1: 因为真正的刺梨提取出来的，
0: 它就是这个
1: 味，微涩、微苦，还有点
0: 酸
1: 酸
0: 酸、
1: 啊。
0: 哎，这个就是它天然的证明，但是对身体非常好。
2: 对，
1: 50毫升里边含有大量的刚才说的 SOD 啊，包括维 C 什么的，然后一天一袋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是148块钱能拿走3大盒，每盒里边是10袋，也就是30袋，一天一袋能喝一个月。
0: 所以说去添加微信去抢购这个，只有一周的时间了啊。
1: 对对，还剩一周的时间，
0: 之后就恢复原价了。
1: 对，
0: 148，3盒，3斤重，能喝30天，一天一袋。那如果2天一袋，能喝60天。
1: 没错，
0: 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
2: 没错，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梨。
1: 对，备注刺梨啊。
0: OK。
1: 听歌吧
0: 啊！又到我们听歌的时间了，
1: 赶紧听歌，然后一会儿还跟大家分享好事儿。今天说说吧，一个人一个小烦恼，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让你有点小闹心的烦恼是啥啊？虽然不大，但是你觉得哎，一想想有点小
0: 对。说说你最近的烦恼到底是什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嗨三儿"，口加大海的海，
2: 33个横杠的3，
0: 在微信上，
2: 真是这个话题呀、啊，就跟今天的节目如影随形啊！
0: 真的就是小烦恼困扰你的到底是什么？
2: 处处都在。
1: 来吧，邓紫棋的《后会无期》。

0: 邓紫棋后会无期，17:32，海三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说
1: 小烦恼，
0: 小烦恼，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有小烦恼不断的充斥着哈，嗯，
1: 来吧，看看大家留言，具体你的小烦恼最近是出现在哪儿，是什么？来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三是三个
2: 横杠
1: 的
2: 三，没错。
1: 浩说最近小烦恼就是什么呢？这体重蹭蹭蹭蹭，
2: 哎，就跟我一样。
1: 不受控的蹭蹭的长啊，那冬天快到了，你的身体说明是聪明的。我跟你说，
2: 也能裹住了，
1: 就是春天
2: 季节决定绝对是
1: 秋天开始，你会发现你身体如果一直在不断的、
2: 嗯、
1: 怎么说呢，摄取热量，或者说你总是想吃，甚至一吃就胖，说明你的身体是非常聪明的，就是他自己判断出来了，马上要冬天了，你
2: 完了，姐别这么说了呗，
1: 该囤啊啊 啊！
2: 这么说我会。
1: 你会骄傲的是吗？
2: 我会放松的。
1: 不是他
2: 真的，我最近很奇怪。
1: 但你身体聪明是这样啊，但你的大脑得控制它呀。
2: 对啊，
1: 因为你的身体是要受你大脑控制的。
2: 你身体太聪明了，大脑容易不聪明啊。
1: 怎么的呢？
2: 怎么这是
1: 你的小焦虑是？
2: 刚才是突然有重要的，
0: 当然了，是有非常重要的洽谈。
2: 所以他是分人啊。
1: 艾普拉说：“哎呀，他说我呢。”最近的小烦恼就是想领我父母出去旅游，
0: 挺好的呀。
1: 但是又没有什么经验，就是属于本人就是自己本身就有点路痴。
0: 两种，如果零经验报团最方便、
1: 嗯、对对
0: 对，报个好一点的团，
1: 对对对，
0: 就完事儿了呗。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哎，我给你的建议也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是
0: 报品质团，
1: 然后又想带父母，又还想出去玩，还想玩好的话，你就报一个好点的团，你就能解决你这个小烦恼。
0: 没错、
1: 嗯、还有优度，优度说工作量太大了，
0: 哎呀妈，谁不一样啊，是不是？
1: 但是领导还嫌我推进的太慢，
0: 让领导来，我就应该把
1: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跟领导说怎么的？你来，我就现在我就说，
0: 咱们
1: 领导说了，现在说了那个冰冰这个事儿啊，就新媒体这个事儿，现在推进太慢了啊。你来，
0: 嗯、
1: 你咋说？
0: 新媒体，
1: 你来啊，你能。
0: 新媒体的事推进太慢了，那怎么个办法？那咱们就想解决办法呀。
1: 现在就是咱们给了几个题儿，现在我没看到任何一个方案呢，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成品呢。
0: 啊，我们在研究当中，我们要
1: 什么时候能研究出来呢？
2: 姐、
1: 嗯，
2: 这个过于具体了，
1: 啊，
2: 不能在节目里说了。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得
0: 不是你好总化身的，
2: 不是这个关键是太具体了，
1: 代入了是不是？
2: 关键这个真是真的。
0: 关键是一旦
2: 这个是真的，
0: 对，你要让我说具体的话，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吧？就是大家都
1: 要。但你作为这个方面的这个科组长，你在这方面没有想法吗？到现在？
0: 那我引咎辞职。我觉得要锻炼给新人，我觉得新人现在有想法、有创意、有体力。

0: 你看木木身体那么好，
1: 所以确实啊，你看，哎呀，
0: 有劲没地方使啊。
1: 二十何就星就说哈，28岁因为友谊去烦恼，他说他以为
2: 这么大岁数还有友谊的烦恼呢。
1: 对呀，他说他以为他们两个是很好的，哎呀，他这个好大呀，
2: 借钱了，
1: 他借钱了
2: 啊，
1: 那就不再往下读了，因为他这个
2: 解决不了，
1: 有点大额度，
0: 借钱。是借出
1: 去的。我最近刚刚发现啊，我身边起码有两个人都是那种，就是我身边应该是身家挺大，因为自己这个做生意的哈，然后最近这一年做的不错的，我发现他们的网名后面都括号
2: 不借钱，
1: 不借钱版
2: 啊，特别好。
1: 我发现都那就是一定是意味着他这两年这种事情遇到了不少，
2: 有过吃过亏了。
1: 因为你看，我也作为身边的朋友，我就知道这两年他做生意做的挺好。
2: 你也知道他有钱儿，
1: 对，你看，
2: 大家都知道他有钱，
1: 那证明大家就都知道了，
2: 也都去借了，
1: 很多人就去借了。
0: 其实你知道，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就现在吧，就
1: 借钱这个
0: 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跟他保持着那种在独立场合能够有独立发言权的事儿的时候，
1: 嗯哼，
0: 你就一定不能跟他有金钱关系。
1: 对，
0: 就保持独立人格，你就不能跟他有金钱关系。就
2: 你看你斌哥这么困难，都
0: 就即便再好，
2: 绝对不跟我提任何跟金钱有关的事儿。他就是要在我面前保持什么？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1: 独立人格嘛。
0: 首先第一点，你说的困难是指怎么个困难法？
2: 就是无论你有多难的时候或多急的时候用钱的时候，
0: 首先我没有特别说我明天要吃不上饭我要露宿街头的时候，这没有。但你要说手头紧肯定是
2: 有
0: 过的，
2: 着急的时候。
0: 但是我家里有那么多家人，就是即便我没有家人的话，我不吃不买可以了吧？
2: 不是，我就说着急周转啊什么的那种。
0: 没有，我还没有周转的时候。就即便有周转，我相信
2: 500块钱周转出来了。
0: 对，就是我觉得几十万，我估计向你开口你也不能借我。你说要张一次嘴，你说300-500的时候也没啥意思。
2: 那你就别张这个嘴。
0: 是不是？要借、就是，
2: 我一会儿改一下我的一个不借钱版。
1: 300-500的没意思，20-30万太多了，
0: 是不是？你得在这个区间当中
1: 借10万正好。真是哎，我真的是最近有细心的发现，我身边有几个这样的朋友，后面括号都写上不借钱版，
0: 因为他借出去太多了，就是现在有
1: 也是太讨厌了，因为就是基本咱们也不是说
0: 现在还有一种叫宁可在。借钱的时候得罪你，也不想再
1: 还钱的时候
0: 得罪你，因为就是这样。所以还有就那种就三分之一定律嘛，比如说我木木借钱，我说有1万吗？就串一下，他如果他真的觉得男朋友
1: 3万，
0: 我就3000块钱，你要拿着你就拿着，我要不就你就不用还了，就给了你，因为他也知道
1: 1/3
0: 对，就三分之一定律，就是我就拿你1/3，我就这些钱，你要就给你。
2: 骗谁呢？20-30万的1/3其实也不少啊。
0: 他能
1: 管我刚才说了10万，兵哥往心里去。
0: 就他能管你借20-30万张口，那说明你有200-300万，或者是300-500万。要不他也不，又或者你平时表现出来，你就不只有20-30万的这种身家，他怎么不管我借钱呢？
2: 咱们别聊钱了，咱们聊点别的吧。
0: 这不说烦恼吗？是不是？
2: 别聊这个方面的烦恼。
0: 我今天已经开篇跟大家说了，不聊钱，因为越来越闹心。
2: 不能聊钱，这个烦恼是可能多数人都有
0: 的
2: 烦恼，
0: 都有的。
1: 来吧，但是今天确实啊，就是也是有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能帮你解决大烦恼。
2: 对啊，
0: 装修
2: 这么大的事儿，你想花小钱不太可能，但是你花个性价比很高的那个是可以的。
0: 哎，月儿，十几年前装修，比如说你找了这个哈，一共是比如说16万，你就一次性给他，你就等着就好了。从那一刻开始，你就得等他，接着这个名儿那。现在不用了，
2: 所以要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嘛，
0: 对对对，
2: 要选一个有品质的，不让你花冤枉钱的，然后性价比高的。万象装饰9月份给大家打造的这个金秋世家，这个事事如意的活动呢，也是依然秉承着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这么一个优惠的价格。更重要的是给到听友的这个29800的家装好礼，这个依然不打折扣。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装修新房老房都可以来咨询，记好电话就可以，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48800元整装套餐之外，额外送给大家这29800里面都是什么呢？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老房子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如果你有装修需求，一定记好电话去抢这个29800的家装好礼，你先抢占名额，最后签订了之后你就能拿到，然后你没钱的话你也不需要花任何多花一分钱或 多要一分精力都没有，
1: 嗯，
2: 只需要打电话就可以了，86239797，86239797，而且合同签多少就是多少，保证零增项，而且装修这块也能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这还没完呢啊，那很多人说了，本周48800也装修不贵啊，再加上什么咱们的909嗨三的粉丝，如果打电话备注，还能得到一个29800的家庭好礼包，
2: 嗯，
0: 那这样里外里的话赚啥呀？那你给我什么品牌什么量级啊，都包含什么呀，是不是额外随意加价呀，随意改变套餐？不会的，在这里呢，万象装饰跟大家做一个明确的承诺啊，那万象装饰包含的是328项的内容，包括前期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这些全包，而且呢包括了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四大类，而且呢都是包含在这48800的当中的，也就是咱们粉丝如果在万象家装修，一旦签订合同之后，就这个价格你自己就可以随便选装饰材料了。像品牌量级大家说一下，瓷砖马可波罗、蒙娜丽莎，国内有冠珠啊，这些都是国际国内的顶尖品牌。
1: 嗯，
0: 那地板呢，像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品牌，全部都是 ENF 级别的环保标准。家里边铺地热的一定要忘，一定不要这个选择其他的，一定要选择 ENF，
2: 选 ENF 级别的。
0: 对，像木门、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这些，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啊，就是它的所有的套餐都包含在其中了，你自己到他家可以去现选品牌，再选花色，再选样式。
2: 接好电话86239797。
1: 没错，86239797。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的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
2: 嗯，
1: 那这一次活动中呢，地漏缴阀也都是包含在内了。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那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如果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 记住86239797，86239797，粉丝一定要提自己是嗨三听节目来的啊！
2: 嗯，可以拿到一个29800的好礼包啊！
1: 哪一座？
2: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继续来聊聊这个“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说最近一段时间你，哎，
2: 有
0: 什么
2: 小事儿？比较闹心的小
0: 事。我读一条，大豪说：“哎呀妈，完了完了，我还是一分驾驶证扣分就扣满了，可咋整啊？”
2: 啊，那你
0: 就现在扣11分了，你知道吗？扣11分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再扣了，因为一旦扣了12分之后，你就要学习了。
2: 学习啊！
0: 对对对，你咋开车呢？
2: 咋整？咋整？你好好，你要么就好好再看看你那个驾驶的时候都出现了哪些问题，因为什么扣的分？
0: 我发现我有三条违章，我刚才看上三条违章都是手里就是拿着电话。
2: 你这那你
0: 三分，
2: 你还说人家你天天89969909之前你说的是啥？不允许打电话开车。
0: 我没打，其实我是就是拿着就他的我的手是不是拿在耳朵上？不是拿在耳朵上，
2: 别说了，他这反面教材。
0: 我三条都是手拿着这个电话，但没有打，就是听他对方的微信，但是被他拍到，就是我拿着。
2: 你这就是违反交通规则，不用说了，没啥解释。
0: 我不心疼那个50块钱，但是三分心疼，三就9分。
2: 所以你应该遵守交通规则，仅以此事给大家一个反面教材啊，
1: 安全警示。
2: 因为我们确实每天忙碌很多，就是事情是手机沟通，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这样。就现代人都这样，工作全靠手机沟通，但是开车的时候你就不能沟通了，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2: 嗯，是不是？
1: 安全第一嘛。
2: 嗯，来吧，听首歌吗？还
0: 嗯，
2: 还听首歌吗？别听了，我们来说说那个
0: 还有啥呀？还有一地，
2: 还有冰雪大世界啊。
0: 那
2: 还有我们来，还有我们来听啊。
1: 来，我先说说冰雪大世界的这个4G常态化的项目的全年开放吧。像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G 游乐馆、非遗千灯会啊，西侧的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的场景都在持续运营中，一年四季尽享冰雪的乐趣。
0: 嗯，
1: 那为了回馈市民跟游客的喜爱呢，梦幻冰雪馆也是推出了9月的限定特惠。标准的成人票价是每张268元，现在9月1号到30号，也就是整个9月份，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仅需要268元，同时教师双人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资格证的这个证件啊，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同时9月10号到14号这期间，哈马的参赛跑友凭借参赛的号码布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别错过，即时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还有刚才的那个教师啊，是双人同行要持有教师证件 可以享受特惠。
2: 好的，那有装修需求呢，再了解一下省直装饰。
1: 哎，
2: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就是总犯难嘛，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你出现问题，你上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竣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像装修设计费用享8%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设计师也是一对一的全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那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欢迎大家莅临。
2: Sir， 那个说每天上下班如果接不到顺风车的单就很烦恼，因为上班距离长，费油啊。那上下班的时间可能是太远了。
0: 啊，接单？
2: 顺风就现在有那种顺风车吗？
0: 啊，我知道，就是车里坐好几个人那种的。
2: 啊、对，魏宇他说东北的啊，他说东北的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冬天的天气他会觉得有点冷了。对于一个怕冷的小女孩来讲，可能是确实。
0: 其实我觉得啊，现在的冬天，
2: 嗯，
0: 我感觉条件好了，出门就是车，然后进屋就上车，然后你呢、
2: 嗯、
0: 要买什么东西进地库、
2: 嗯，
0: 地库上了之后又是车，车完就是家，其实感觉不到特别的冷，除非你在外面，比如说
2: 太多留言了，来我读一读啊。取代他说，我们家大宝贝儿这学期开学上初中了，心里有点焦虑，担心孩子能不能适应，担心孩子学习能不能跟得上，耐心的和孩子沟通，总之很多担心。这个我跟你说，就是不要给自己增加那么多的负担，孩子呢也会轻松一点。
0: 我就告诉你，当事人都没你那么紧张。
2: 对，当你紧张的时候，你可能就把这种
0: 焦虑给
2: 孩
0: 子
2: 了。对 对，
1: 这一块越解释，表面上想明白了，
0: 他真想明白了，他的状态都是想明白了。
1: 没，我
2: 觉得还行，我还行，我真的还行。
1: 但是真到临门的时候、
2: 嗯，
1: 家长是会有这种没有办法控制的为他考虑的心态的。
0: 500万够不够？
1: 都会。
0: 离妈远点，妈不想看到你。
2: 啊，那我的烦恼是没有500万。来吧，
1: 烦恼升级
0: 啊！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吗？
2: 嗯，听一小段。

0: 17:49，那我们来这次快乐的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到的是那之美的杨老师，欢迎你，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之美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那之美瘦身跟其他的都不一样，那可以让你快乐的瘦身，而且是真正的把这个脂肪减掉，而且能让大家感受一个高代谢的体质。
2: 嗯，
0: 这是怎么来的呢？
2: 这样，让杨老师跟我们说一下那之美的减肥方式和底层逻辑是什么。
1: 因为在咱家减肥啊，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需要做机器，每天只需要大家到店里做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我们只要就是在肚子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偏胖的部位瘦的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
0: 嗯，
1: 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我们减肥主要就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那之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现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你像很多朋友们可能一直想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减肥方法的朋友们没有找到，然后一直在减肥道路上没有瘦过的朋友们，或者就一直在减肥的路上没有掉过秤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0: 没错，这5家店啊，刚才杨老师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就是用机器的方式打通你的穴位，然后让你从低代谢变成高代谢。你知道为什么20多岁的时候你发现你熬夜吃油腻的，一天吃好几顿你也不胖吗？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年轻，吃什么东西都代谢出去了。现在那之美就是让这种方式、这种理念，让你的大脑再次体会到这个高代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让它有这种记忆。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忌口。其实，在那之美减肥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不用忌口。你看，像其他的东西，做机器得搭配这个餐。你得吃这个，其实吃任何的瘦身餐，全天下的瘦身餐都一种，就是痛苦，因为它不会让人得到快乐，但是会让人减掉肉，
2: 而且它并不是从根源上提高你的新陈代谢的速率。
0: 没错，
2: 那其实呢，也有很多人就会担心哈，因为其实那之美也承诺说7次啊，可能能减5到8斤，因不同的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啊，因人而异。但是大家也会考虑，其实也挺快了，7次减5到8斤，那如果说这7次我断了之后会不会反弹
0: 啊？对，很多人都因为世界上太多的种类，什么器械呀、机器，
2: 减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回来的更多。
0: 对，只要你吃一立马就回来，而且反弹的速率还很快。
2: 所以咱们那之美会不会呢，杨老师？
1: 在咱家减肥，咱家不会出现反弹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那之美减肥的期间呀，我们不会控制大家的饮食，会让大家吃喝自由，也不需要去控制你的水。你减肥的时候和你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而且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让你3餐正常吃，只要大家不暴饮暴食，也千万不要说我最近减肥了，我中午啊或者我晚饭我不吃了吧，完全都不需要。在我们那之美减肥，减肥期间的生活方式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的吃喝一样就可以了。你是平时有聚餐呀、有聚会呀，在减肥的时候都正常吃喝就可以了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啊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那之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气去减肥。大家一定要赶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到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2: 没错，刚才也是说了，这个也是限时的，只有在每天节目的中间的这5分钟才会有这样的优惠的价格，100块钱7次啊。那这7次也只有拨打电话 每天五家店，
0: 五个名额，
2: 一共25个名额，就这25%的这个幸运，你抢上了，你才有这个机会，
0: 没错，
2: 和这个优惠，
0: 没错，一定要限时拨打啊，8834443，你现在只要是对自己标题不满意的男孩女孩们，赶快拨打，去那之美试一个礼拜，
2: 没错，
0: 先减掉它5到8斤，然后你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办，8834443，8834443，打不进去，战线一直打啊，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明天可以继续，谢谢杨老师，谢谢，好嘞，那我们今天啊。那17点55分，暂时跟大家先 goodbye 一下啊！
2: 嗯哼，
0: 地球不爆炸，
2: 嘿，它是什么呢？
0: 宇宙不重启，
2: 它都不重启
0: 啊！明天我们周四情感路上继续陪你，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

0: 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18: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在生活当中呢，像龙龙，我们都是比较注重身材的人，是不是？
1: 嗯，对。
0: 不敢长胖，为什么？
1: 怕西服穿不了。
0: 还得花钱买西服，是不是？
1: 肯定的呀。
0: 啊，那怎么样去保持自己的体型呢？我们今天呢要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纳智美专业的瘦身老师啊，让他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啊。你好，杨老师。
2: 你好，主持人，在咱们纳智美减肥啊，咱家是没有任何减肥药，任何代餐食谱都没有，咱们只给顾客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这个机器主要是在肚子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地方偏胖哪个地方瘦的会更多一些。做半个小时的机器啊，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能消耗掉身体500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纳智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

0: 我们可以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七次，平时到我们店里没有节目播出的时候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七次。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可能之前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一直想着来到店里来减肥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报名电话是04518834-3，04518834-3，有5家门店可供大家选择，有哈西万达店、松北长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1: 嗯，特别好。然后我们这个主打的是健康、高效、有效的一种减肥的方式，老人、小孩都可以适用，是不是？
0: 对，我们而且在减肥的期间不需要大家去控制饮食，会让大家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三餐正常吃，不需要
1: 饿肚子不需要大家饿肚子，是不是？
0: 我晚饭或者我午饭我不吃了吧，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在我们拉脂酶减肥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冷的食物，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那是没减肥，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而且它的安全性非常的高。在我们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都没有，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坐着还比较舒服，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你会觉得做完了以后温温热热的，非常的通透，非常的舒服。
1: 嗯，
0: 在我们那是没减肥，100块钱体验做这个七次这个活动，我们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效果好了还可以继续的在我们店里去减。小体重的人群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口碑宣传，因为瘦了以后啊还可以给我们做口碑的宣传。
1: 是的，因为金杯银杯嘛，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做这个七次之内是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也没有强买强卖的这种行为，因为减肥一定是需要去看效果的，没有效果我们怎么说都没有任何的用。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赶在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
2: 嗯，
0: 报名电话是04518834-3，0451883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长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就是希望大家赶快去抢订我们这个名额，不太好订，因为每个店其实只有5个名额给到大家啊，所以说想要去体验一下呢，就是一直在听说，哎，我什么时候行动啊，是吧？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大家就欠一个勇气去行动，
2: 真是这样，
1: 对吧？你行动起来了，你去尝试一下，100块钱7次，说实话，100块钱你可能出去吃顿饭，是吧？请个朋友他都不够啊，几杯奶茶的钱就可以体验我们7次这个瘦身，瘦身的话是一定能够让大家看到效果的。
0: 是的，
1: 嗯，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纳智美瘦身的这个热线，杨老师
0: 电话是04518834-3，0451883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我们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啊，最大的不超过6周岁以上的都可以，老人呀、啊、小孩啊、哺乳期的妈妈、男生女生。想美享受想健康的人群，或者纯纯是体重超标的人群，或者就是想提高运动量的人群，完全都可以啊。而且在我们纳智酶减肥，你减掉多少斤以后它是不反弹的，因为我们在减肥期间呀，不会让大家去控制饮食，会让大家吃喝自由，也不需要去控制你的水，减肥以后也都是一切正常吃喝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不会存在反弹的问题。而且在减肥期间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就可以了。
1: 嗯，
0: 报名电话是04518834-3，04518834-3，
1: 好的，
0: 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对，8834-3，8834-3，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去抢订我们的优惠名额，100块钱可以享受7次啊，瘦身不反弹不节食，让大家科学健康的去减重。谢谢杨老师。好，那你看说到这儿了啊，这个原来减肥也如此轻松啊。
2: 以前大家总说那个管住嘴，
1: 迈开腿，
2: 迈开腿，
1: 但是就是我跟你说，迈开腿这一点。
2: 卖不开，
1: 好像比管住嘴更难一些，
2: 根本就卖不开，
1: 对吧？尤
2: 其是回家第一件事必须是躺着。
1: 回到家里就想躺着，但是你想想，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了，家是不是也得让我们觉得温馨一点，你才能行，
2: 哎，
1: 是不是？所以说，家一定要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因为你在家里的时间很长，对吧？你说我就睡觉啊，睡觉首先你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才能够让你睡得好，睡得香，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跟着自己的意愿来，把你的房子装成你想要的样子，也不要想当然的去装修。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去装修，自己非得是抠抠车车的啊，钱也没少花，结果呢，他就是客厅一个风格，卫生间一个风格，卧室一个风格，因为他都是说我看这个行那个行，各种效果图，
2: 他这是混搭呀，
1: 他没有找一个整体的装修团队去给他设计，他自己想出来的，
2: 其实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员去给设计一下，规划一下。
1: 对，这种就是你走到哪屋都没问题，但是呢，整体一看就觉得有点乱，哎，
2: 确实
1: 不统一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找专业的装修团队去做整装包出去，这样你非常的省心。现在呢，刚好是金秋世家的一个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万象装饰在9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这个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赠送给咱909的听众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的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多要你一分钱，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0451-8623-9797，0451-8623-9797。所有的装修的板材，它整装包含的是328项，里面的品牌都是能够叫得出来的，不是说瞎说，我只是给你用好的品牌，而是说给你写到合同里都可以。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啊，还有大王爷子地板、大自然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花木门等等，就是一切你在装修市场上能够看到的品牌，在我们这儿你同样可以看到，同样可以选样子、挑颜色。记者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直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会有一些装修案例，你可以去刷这个视频去看，都是真实的。0451-8623-9797，0451-8623-9797。表面工程呢，给你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的；防水呢，这些都是终身质保的，就是埋在这个里面那些东西都给你去保这个东西啊，你不用去想说，哎呀坏了怎么办呢？这怎么办？那怎么办？都会有万象给你去负责。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不要等待啊，因为名额有限。0451-8623-9797，0451-8623-9797。继续说回到节目当中，优惠的活动也给到大家了，然后呢，就是想要去保持身材的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去了解到一些相关的方法啊，科学的方法。那说到我们这个主业啊，就是结婚备婚这个事儿，你今天看我发那个朋友圈了没？
2: 我还没看着呢。
1: 我今天又跟这个咱们2025年的姻缘婚礼大奖得主的这个阿姨，
2: 哎，
1: 我们两个又沟通又交流了，
2: 又聊上了。
1: 对，你看她给我发的信息，她一定给我发信息。他就说这个一站式婚嫁非常的省心。他说我感谢咱们909电台承办的这个活动，真实有效，而且我的婚礼举办的是圆满的。而且他说了，你给我办的这个婚礼是高品质的，我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咱们给他出的这些这个婚礼品牌啊，免费婚礼这价值10万块钱，你看咱们出的这些品牌，爱丽丝堡婚礼堂，顶流婚礼堂，摩西摄影顶级的，婚纱摄影，生动主持工作室那不用说了啊，
2: 顶流，
1: 顶流是吧？然后佳玉影像，
2: 全是顶流
1: 是吧？几何电影，
2: 哎呀，
1: 晨曦造型，晚童婚纱，九里西装，少熙甜品，数理花艺，以及梅地亚珠宝和新丰顺喜堂。你就说吧，他整场婚礼除了吃的那个餐咱没包，剩下的咱真的是
2: 全包，
1: 全部都包含了。他很开心，然后整体的那个照片拍的也是非常的大气。
2: 哎呦，我看看。
1: 可漂亮了，
2: 哎，太漂亮了，这个
1: 就是你看，这是我们大奖得主这阿姨，特别特别的开心，两个人就是又回到外地去工作了，她又觉得说，哎呀，怎么如此的幸运啊？然后还在想着说，把我们这个好的活动和节目推荐给更多的好朋友们。
2: 哎，你要真说姻缘婚礼，也快了，也快了啊！
1: 又等着了是吗？
2: 可不嘛，这都九月份了。
1: 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将我们终极大奖的得主的婚礼现场分享给大家，现场呢也是满满的幸福啊，也祝所有的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所以说多多的关注节目只有好处
2: 没有
1: 坏
2: 处
1: 对吧？你说咱备婚让你省钱，
2: 对，你除了备婚之外呢，生活当中呢是吧，让你更健康，让你更美，让你更帅，
1: 是有道理，
2: 简单的去减个几斤体重，
1: 嗯
2: 一定是更舒服的，
1: 是的
2: 啊。我们刚刚说那个回家躺着的事儿，你说家里边啥也没装修，啥也没弄，你说回家躺着肯定也不开心啊。你要装修好了，
1: 还没有在办公室里躺着好，
2: 对呀，设计的比较棒，还是你喜欢的风格，那回去你就睡吧。
1: 对，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床品啊等等吧，就是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咱们909呢也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听友更多，包括有一些新人他已经举办完婚礼了，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他也没有说我办完了就把你微信删了，并没有，包括他家里面有一些弟弟妹妹结婚的时候也都会过来找我，
2: 对
1: 他会觉得说我觉得交给你们我们很放心，尤其是他办过，他也知道这当中我们付出了多少，他就觉得说真的很贴心。
2: 其实我是觉得在筹备婚礼这个过程当中，现场婚礼当天发生的这些事儿，新郎新娘一定是一直看在眼里的，
1: 对，
2: 就哪怕说你帮他去系了一下领带，整理了一下领结，或者帮他调整一下胸花，他可能都会觉得哎呀真暖，
1: 细节嘛，细节决定
2: 成败，真是这样的。
1: 你看我们做婚礼主持这一行可能相对来说更了解一些，我们对于新人的付出其实不仅仅是说要给你在现场主持婚礼，
2: 对，
1: 从前期的疫情开始就要了解你的喜好，就要去跟你沟通，
2: 其实真的
1: 你喜欢什么样的，
2: 有好多的新人就相当于咱们跟新人见的第一面，一亲的那一刻，他就想把所有的事全交给你，他认为放心认可了，
1: 对，很好。我经常跟大家讲的是，就是终于双向奔赴了。
2: 对，
1: 我说真的，你选择婚礼主持人也好，选择你的婚礼服务的项目的相关人员也好，我们所有人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
2: 圆满。
1: 对，让你的婚礼圆满，
2: 还得顺利。
1: 让你开心。
2: 对，
1: 因为当天你就是最幸福的人，你把人生的大事交给我们了，我们一定是怎么样不负这份嘱托和信任在的。
2: 那是一定的。
1: 帮大家的婚礼去保驾护航，我们从事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每天都很开心。虽然九月份有点忙，但是忙命快乐。
2: 九月份忙是忙的啊，但是更开心。
1: 每天看到不同的这个感受，是不是？我们今天下午聊的时候很有意思啊，说这个典礼完了之后呢，我们晚上可能想再来一个 after party 然后就提到了说这个 party 可能有15桌
2: 啊，
1: 然后他说大多数可能都会是我父母的朋友，
2: 那就别 party 了，那就别 party 了。
1: 他就会觉得说哎，没有，他说我的父母的朋友其实很活跃，他说他们都是艺人
2: 啊，那还能好点
1: 啊，就很好，大家就会很爱。然后他说这个一点我立马就能 get 到这个点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新人父母呢挺年轻，
2: 对，
1: 他们的心态非常好，觉得你看终于啊白天的时候典礼都完事儿了，孩子们，那我还有一些，
2: 那他是相当于晚上要再答谢一下，顺便办个 party。
1: 对，他说你看我还有我的朋友没有去招待过，那我也想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正式一点的仪式，想要主持人帮我们去整理一下整体的流程。
2: 其实很简单，他一定是室内和室外吧，
1: 他是室内，应该是就是万达
2: party 呢也在室内玩，
1: 就可以在那个礼堂里面，因为多嘛，人多嘛，他这个多，这100多人，室外，反正室外倒是也行，但是10月份可能会有点凉。
2: 凉不凉？我最后一场草坪婚礼是10月18。
1: 啊，不凉吗？
2: 应该不凉吧。我那场昨天见的面，
1: 你看你前几天做那个 after party 的时候，晚上你不都已经，我看已经穿挺
2: 哎呦我天哪，老热了。
1: 啊，
2: 因为灯在烤啊，
1: 啊，
2: 灯在烤，而且我一直是前后左右这忙活这些事儿，就是其实感觉不到冷，但是当真就是 party 结束之后那一刻，大家都散了之后，会觉得妈凉飕飕，真是那样，可能玩起来了，
1: 对，
2: 就好了，
1: 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属于什么呢？晚上早晚温差大了，
2: 对，
1: 就是包括你看进了我们九月末十月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要不说赶着11期间它什么样呢，一旦到这个阴天的时候当天就特别冷，
2: 特别冷，
1: 但是呢只要是赶个大晴天咱11期间也是挺暖的，
2: 没事的，
1: 对，
2: 不影响啥。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婚礼日期的时候，你也要考虑的就是多一些。你看我这个月份呢，适不适合？我是户外呀，还是在室内呀？室内的话呢，它不受天气影响。
2: 对，好多人在选婚礼去不去户外办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纠结。怕下雨，怕太热，怕大家坐不住。怕宾客来了，说我这一趟那一趟，我来回跑，体验感觉
1: 不好。你有这些怕，就说明你还是不是执着于去办这个草坪婚礼。
2: 对。
1: 所以你看咱们这么多年接触的新人，
2: 只要是你喜欢草坪，就直接订草坪，你管天啥样呢？
1: 他觉得什么样的我都接受。
2: 对啊，
1: 什么样的天都是好天。
2: 你看前段时间像八月份那个正热的那个天，32-33度的时候，我们不也都在外边晒着吗？
1: 是的，是的，
2: 点完礼之后，这我跟新郎我俩脸晒通红。
1: 补补钙嘛，
2: 对
1: 不对？
2: 补补钙，
1: 对，适当的晒晒太阳。
2: 那天我说在那个普罗旺斯那场婚礼，
1: 嗯，
2: 外边下的中到大雨，从11:10吧推到11:20吧，又推到11:30吧，最后11:40多上去的，我就提示了一下大家，因为新娘就想办草坪婚礼，新郎说了，我必须给我媳妇圆梦，
1: 对。
2: 然后他说哥，那个你们上草坪典礼的话有没有啥就是说不行的或者怎么样啊，他就这意思，也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然后我跟影像所有人我们都说我们是没问题的，就哪怕是外边下大雨我们也都能典礼啊，只要是设备
1: 能坚持，
2: 只要是麦克风我拿话筒挡着点别进水就没啥事儿。
1: 是的，
2: 他说哥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一会儿你就辛苦一下子帮我喊喊宾客，长辈呢尽量就不动了，就在宴会厅坐着了，然后朋友啥的，身边的哥们姐们，能折腾折腾的就捧捧场，跟我们一起去草坪，结果全去了，
1: 真好，
2: 全上去了。
1: 那你看大家就想什么呢，我来都来了
2: 不扫兴，
1: 对，我也想去看看他们典礼的这个过程。
2: 对呀，
1: 而且我说一句话什么呢，就是一场雨中的浪漫婚礼可遇不可求，
2: 确实是，
1: 你一生当中能经历几次啊。
2: 你就像那天我们那个风云小镇那个草坪的事，下午在改口啥都结束之后了，准备要拍互动相机的时候下雨了，然后那帮朋友也是不扫兴的那一帮，他们人不多，一共就30多人，婚礼一共就30多人，就真就是身边的兄弟姐妹还有爸妈，然后这30多人真就是像我说的情绪大价值给满了，打着伞过去跟新人他们拍照，还有不打伞说没事交一会儿交一会儿吧，结果呢在新娘拍完互动相机回屋准备换主纱的那一刻雨停了，彩虹出来了，
1: 哇好太美了，
2: 所有人在草坪都能看见那个彩虹一直在拍照
1: 欢呼，
2: 这不就是大自然给的礼物吗？
1: 对，这就是命运给到我们的，当你以一个微笑的姿态去面对它的时候，它就会给你彩虹。
2: 对，真就是这样，那天所有人都还惦记，哎妈一会儿这下下雨咋典礼啊，但所有人都在盯着手机看着天气预报，真就是说可能到5点多点雨就停了，真就是到5点多点雨就停了，
1: 太好了。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些，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真实的客人的一些情况，现场会发生什么，这个一定是给到大家去说的，而不是说只是空着跟大家讲说，哎你放心你要凭着我们的运气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天气这个东西谁能去左右呢，
2: 真是，
1: 对不对啊，雨下来了是凉爽，那雨还有人喜欢呢，对不对，就对，雨很好又凉爽，而且寓意又很好又带财。
2: 那天那个下大雨那天新郎说下雨如下财，风雨贵人来，今天到场的都是我的贵人。
1: 是的，真的是不仅是你的贵人，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2: 确实是这样，
1: 我们有因为这场婚礼是有各位的到来它才变得更加与众不同，就有意义了，真的，如果单是两个人的话，两个人其实旅行结婚也好去干嘛就有个小典礼也好，那不需要这些，为什么要办这场婚礼呢，就是想让所有的重要的朋友都能够去见证此刻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这份幸福和喜悦。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的相约啊。我是安琪。
2: 我是龙雨生。
1: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2: 拜拜。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送你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 暂时抽离不难。
5: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细腻的雨，温柔的

0: 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岁岁年华，当下正好。大家晚上好，我是何欣。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0: 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是的，咱们的节目啊，那希望在这里不分年龄，只为热爱啊、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展示一下自我，然后你也会遇到一些新的伙伴，我们可以大家在一起组建一个新的圈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不一样的精彩的乐趣，比如说你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是朗诵，
1: 喜欢分享，
0: 对，喜欢分享艺术分享啊或者是短途出游啊，在出游方面有什么避坑的东西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我们也在线下会有多样的活动，期待你的加入。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2: 不负年岁，不负当下，这里就是你的岁月正好。欢迎回来，我是何欣。
3: 欢迎回来，我是安琪。
2: 是啊，你看中秋马上到了，十一国庆假期马上到了，这时候好多人都在计划着说啊，过节上哪儿去玩。
3: 哎，是的，因为我们还是这个中秋的小长假嘛，算是。
2: 对，然后平时可能大家也真的没有那么长的假期，是吧，这回就可以好好的陪陪家人，或者跟心爱的人一起出行了。那你

0: 你现在有哪些计划和打算呢？在这里909啊也给大家进行了规划，比如说我们去一个离我们比较近但是又充满了异国风情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海参崴。
1: 是的，
0: 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啊。为啥说它浪漫？因为我跟安琪都去过了啊，带着我们909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旅行团都去过了。就是你会觉得它这种这个道路两旁的欧式的这种建筑啊，还有就是你看咱们的这个中央大街很出名，百年步行街，然后在那儿呢它也有百年步行街啊，只是它是一个滨海步行街，因为它临海嘛，靠海边，所以可能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内陆城市的人来说，一看到海就会觉得啊真的好美，然后好浪漫的感觉。
1: 就是我们东北人对海是有执念的。
0: 是。
1: 我们没有海，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松花江，就这还没事上江样也成为了我们的
0: 对
1: 一个口头禅了，是不是？但俄罗斯那海参崴，你上一次去那个步行街去走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很惬意？
0: 是，而且它白天和晚上我都去走过，真是两种不同的风情。白天的时候，尤其上午你去到那儿好安静啊，就是吹着海风，然后听着这个海鸥叫那种感觉。我们几个人还一起那个出海了。
1: 是吗？
0: 坐它的，对对对，整个是在海上，就是它那个金角湾那个地方。
1: 天哪。
0: 游轮啊，进行了一圈游览，大概整个下来不到一个小时吧，40多分钟。反正应该是不到一个小时。
1: 那看到很多风景。
0: 是的，好多风景，而且我当时拍了好多的照片和视频，拍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海鸥，它是跟着你的船一起走。
1: 哦，太好了。
0: 因为我们提前做了准备，就是买一些面包嘛。然后就是去投喂它，哇，这个真的好精准，就是不是说我们多精准投下它，因为面包很轻，是吧？弄不好它就会下来降落了。是它随着这个面包啊，特别聪明这海鸥，然后一口都能叨住，然后真的是不计其数的海鸥跟着我们的这个游轮一起，
1: 太好了，又有新的体验了。
0: 对，然后你听着这种海鸥叫的感觉真的很好听，然后拍出的照片啊、视频也很出片儿，
1: 太惬意了。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虽然我这个没有什么技巧或技术啊拍照，但是出来是很出片的，因为它真的就很自然，就很美。你看天空大海，然后再加上这种海鸥跟着你展翅啊，真的很美。就是因为它是毕竟多，你可能这个掐不到它的那个亮点的那个时候展翅，然后可能另外一只恰好又是，
1: 太棒了。
0: 所以说哎，真的是很棒
1: 啊，这边吃着海鲜
0: 啊，对
1: 啊，这边出海，是不是这种感觉非常好？而且你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那个帝王蟹很肥了
0: 啊？对。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是，我们是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因为有很多应季的海鲜，可能不同的节我们吃到的东西有不同。
1: 是，
0: 你比如说有的可能会吃到什么扇贝呀、什么，有的可能是虾呀、鱼子酱啊，哈，红鱼子酱、黑鱼子酱都有啊，还有新鲜的鱼。但是这些我真的就是浅尝了一口，为啥？因为一人一只帝王蟹就足够把我真的吃撑，
1: 吃饱
0: 吃撑。
1: 对，第一次人生有这种体验
0: 啊！对，
1: 我也是，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实现帝王蟹自由。
0: 对啊，
1: 不是在自助餐，而是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就很不一样啊。因为自助餐里我跟你讲，我们多半都只是能吃到那个腿啊，不全啊，其实它那个腿和身体连接那个地方很有肉。
0: 对对对，妈，你这说我啊，就好像真的是又分泌唾液了哈，就是真的马上就是那种情景就出来了。刚刚安琪提到这个腿，我就想到
1: 腿，
0: 我当时往下这个拔这个腿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1: 很过瘾
0: 啊，而且也会工具都给你备上，剪刀、
1: 很专业，
0: 要不然对呀、它很硬嘛，那个壳，因为螃蟹很新鲜，所以它那个壳硬度是很强的啊，我们自己肯定是处理不了的，就很新鲜，而且给到大家就是原汁原味，什么椒盐啊，什么避风塘啊，不需要，一人一只手把蟹，我们导游就说这叫手把蟹，想想还真是蛮形象的哈，人手，对呀、人手一只嘛，大家都在那低头忙活。完了，有人感慨说这餐吃的真累呀、但是很开心呐 一人吃一只帝王蟹，真的是这样啊，这是给到大家的品质上的一个升级。另外还有一餐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其实安琪，我觉得你不觉得咱吃东西的时候，一方面就是 你是这个东西本身食品的味道好不好？
1: 嗯，
0: 一个就是就餐的环境很重要。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啊，环境好，你会不自觉的觉得这一餐吃的很有
0: 好吃，
1: 挺棒，哎，
0: 对吧？整个都升级了的感觉哈。咱们这餐，哎，咱们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呢？
1: 是不是可以拍那个就是
0: 有打卡拍照的地方？
1: 对对，
0: 秋千有什么的那个？
1: 是，那好
0: 吧，
1: 是一进去就闻到那个大串的香味了吧？
0: 对对对，那就是他家，然后有室内室外两个就餐环境。

0: 京，
1: 嗯嗯，
0: 长条桌是那个地
1: 方吗？他还烤的一种那个饼，我觉得很好吃呢。
0: 还有提拉米苏吗？甜品
1: 没有，但是我吃那个饼了，就是那个，嗯，有饼干
0: 啊，有
1: 饼干，还有它就是像摊的那种鸡蛋饼一样，就是软软的。
0: 嗯，这个我们这个餐里是没有，
1: 嗯嗯，
0: 没有你说的那个饼，但我觉得提拉米苏那个甜品也蛮好吃的，
1: 会很好吃，当然，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提拉米苏，但我以往不是很爱吃，因为我觉得太甜，
1: 嗯，
0: 但这个就没有，恰到好处。
1: 那根据我们的口味改变了，因为大多数我觉得俄罗斯那个口味还
0: 是
1: 偏
0: 甜
1: 的，甜
0: 是吧？然后红酒，
1: 哎，红酒有，
0: 啤酒，然后格瓦斯、
1: 伏特加，
0: 对，哎，这个你看格瓦斯，我们哈尔滨也有，大家都觉得很好喝，很爱喝，但是到那儿你会发现味道不一样，
1: 因为它那个面包酿的很香，
0: 对，不一样啊，
1: 嗯，
0: 都大桶大瓶的，但真的味道不一样。刚刚提到了就餐的环境，因为它就是在这个海滨营地，紧靠着海边啊，然后在这里给大家设置了好多这个拍照打卡的地方啊，你像刚刚提到的秋千，然后还有那种那个很高的，
1: 就是还给你们提供那个啤酒了，在这站吗？
0: 对呀，
1: 那不一样，这个是应该是后期又升级的，
0: 是的
1: 啊，我们当时就是浅尝，就是一个属于吃完饭过来，然后拍拍照的那么一个地方。
0: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正餐的
1: 啊，正餐的，你看升级
0: 了。除
1: 了
0: 大串，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大串也真的只能浅尝，因为你这一串吃下去，你全饱了。因为满桌非常丰富的，除了有烤串，包括好多烤品啊，包括有鱼呀，有虾呀，
1: 啊，这么多，
0: 对，然后还有鸡翅啊，很多，
1: 哦，那是正餐了，
0: 对，然后还有沙拉呀，还有解腻的俄罗斯的酸黄瓜呀，就还有好多好吃的，
1: 那太好了，
0: 对对对，就纯粹正餐，很丰富，
1: 那是又升级了，
0: 这一餐的面包也很好吃，就是很柔软的那个面包，
1: 我很喜欢吃俄罗斯的面包，
0: 对，
1: 很香。
0: 这一餐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咱们华梅西餐厅的那个面包，
1: 它能吃出那种麦香，是不是？
0: 对，而且它不是甜的，就
1: 我上次去还特意从那个超市里面买了一堆面包扛回来，因为我太喜欢吃了。
0: 哎呦，
1: 因为
0: 我
1: 觉得就特别能够吃到嚼到那个麦香，它有那个韧劲儿，
0: 是，
1: 所
0: 以说。来到这里真的是就是能够吃好玩好，这就是909给大家的行程了。9月12号我们有团期，就是本周六我们就发团了。其实我们正常来讲都是每周六发团，四天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去度浪漫周末去了哈。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四天时间我们就可以出国玩了，然后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你一次性的都能体验得到。但这次呢，12号之后的团期我们不是26号，而是25号。为什么？因为正值中秋假期。
1: 是，
0: 哎，这个时候大家时间就自由了，这四天是吧，完全就不用占用大家工作时间，包括11假期有1号、2号的团期供您选择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但提醒大家啊，您先了解行程，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赶紧提出来，然后觉得 OK 都挺好的，性价比很高，对吧？我们你看这么好的品质，一个人才2599，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而且关键不进购物店啊，这是大家我觉得非常
1: 开心，
0: 对，开心的事情。其实想想看，大家无论去哪都先问问进不进店，是吧？大家都会觉得第一进店会有心理负担，我买是不买，
1: 而且还耽误时间吗，
0: 对，
1: 耽误玩的时间吗？
0: 对，没错，这就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这样浪费时间嘛。
1: 对，
0: 这呢我们就没有进店的这个安排，那就把所有时间都给你去游玩，
1: 是的，
0: 你不用担心再额外去花这些不必要的钱，对吗？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冲动消费啊，你想消费那你就在这地方吃好就得了，你想吃什么啊？然后我这个当时看安琪说买面包哈，我是带回的奶粉，
1: 我买了奶粉，
0: 就是很简易包装的那款吧。
1: 对，因为俄罗斯
0: 的
1: 那个牛奶特别香
0: 纯，
1: 特纯，
0: 对，真的是很纯。
1: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导游会告诉你说，你如果是有稍微有点乳糖不耐受的话，你可能平时喝家里的那个牛奶不会觉得，但喝这儿的牛奶你不行，你要稀释一下，太纯了，
0: 因为它太纯哈。
1: 对，
0: 的确，买回来我今天早上还吃了，还喝了呢。
1: 哇，
0: 对，家里纯牛奶都已经放弃了 对，冲泡这个奶粉，然后就像安琪说的，真的很纯，
1: 对，
0: 很鲜，
1: 很
0: 好喝，
1: 那个酸奶我太爱了
0: 啊！又提到酸奶，但要提醒大家去那儿啊，酸奶的话，就是你看到的橱柜里的价格就是酸奶的价格。有人说那干嘛呢？哎，不包括你喝酸奶的管啊、勺啊，这是不包括在内的，
1: 没有。
0: 你要想要的话，在这个付款的时候，你要额外再付人钱，多少钱？大概好像和人民币2块钱左右吧，好像
1: 啊，是付钱的，我一直不知道。
0: 我当时也就纳闷，我说，哎，这酸奶好像是没有，我就问了他的那个售货员收款的，但收款的是一个

0: 当阿姨。
1: 但是你知道我生活的智慧是这样的，我都在那儿拿那个就是筷子，然后不把它掰开，然后直接就这么喝，因为它很。
0: 但我们当时是逛着玩，然后是超市买的，然后也倒也没有筷子。我当时就问他，然后连比划带那个什么翻译，他就一顿给我说，我具体不明白什么意思，但知道反正就是没有免费提供
1: 给你的。但这个事儿，对，都
0: 对
1: 我倒知
0: 道。
1: 嗯，
0: 我是想哈，你要是收费，你可以告诉我一下。
1: 对，是的，当场他可能也
0: 不听懂。然后出来之后，我就问导游了，我说这边喝酸奶，酸奶是不配管儿、不配勺的吗？他说，那你得花钱买啊，是这样子 啊。所以这提醒大家，但的确也很好喝。
1: 是的，
0: 它含量不一样，3%、7%、10%都有啊。当然是这个。浓度越高肯定是越香浓嘛，
1: 就是好喝
0: 哈，好喝，对，有人问说多少钱啊，那不同价格，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就纯度不同肯定价格也不同，但是其实无论你纯度多少，你都会感觉到哇，这个还是蛮香浓的，都很香浓啊，来这儿你就放心吃，
1: 就是俩字儿，好吃好喝，
0: 放心，而且是放心吃，
1: 放心放心，它的食品安全非常非常的到位，
0: 你不用担心质量问题啊，不用担心上当受骗的问题，对，随意选就对了啊，奶粉真的可以啊，可以，对，经验之谈啊，奶粉真的可以啊，你要说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奶粉也真的不算便宜的，
1: 对，
0: 多少几十来着，我有点忘记了，
1: 好像
0: 那一袋一斤的，
1: 对。80-90左右，你买的是蓝色那个牌子吗？蓝袋那个吗？
0: 不是蓝的，它是捡白的透明的白袋，就是很简单
1: 的
0: 包装。
1: 那个嗯，
0: 他们说这个是最正宗
1: 老式
0: 的，最好
1: 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属于什么呢？俄罗斯的小孩儿，从小喝的，像我们之前喝那个大清奶粉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不用那种很好看的、很花哨的包装，它就是很简易的那个透明的袋子的那个包装。
1: 是的，
0: 然后来就对了啊，跟着909一起出发，20人小团只有20个位置，一个团就20个位置，你想想看，又中秋又国庆，大家这时候都有假期，都想出去玩啊，所以说这个位置很容易就会满，那您先看行程，有问题抓紧时间咨询，然后赶紧来占位置。2599一价全包，什么概念？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去往绥芬河啊，你看安琪之前去的时候还得是从哈尔滨坐汽车去呢，
1: 哇，真的是坐了一整天、
0: 路途，对，比较远，时间比较长，在车上，咱这是啥？坐这个高铁到绥芬河啊，几个小时，我记得好像3个多小时吧就到了，所以说又省时间又省体力的啊。然后从绥芬河我们坐车出境，那整个从哈尔滨出发，这个费用咱就都包括了，包括坐高铁的钱等等等等，你不需要额外花钱啊。在那边还可以尝尝什么格鲁吉亚餐了，我排了一个多小时才排到的，但是真的会觉得值得味道也很好，然后氛围简直太棒了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安琪，你去那个哪儿的时候，就是那个鹰巢山的时候，坐那个那个什么了吗？那个电车了吗？
1: 坐了，就是直直的那个，很快嘛，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是不是
0: 就全世界
1: 很短，
0: 路程最短的一个电车，
1: 最短的
0: 电
1: 车
0: 也坐了。
1: 我还在那拍了照片，就是
0: 你们是从高处往下走，还是从下往上来的？
1: 从上往下，
0: 是吧？那咱是一样的。我看因为有的是游客是从底往上坐的，对，因为它是像来回的嘛。
1: 对，但我觉得这个从上往下还挺有感觉的，因为你会俯瞰到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色。
0: 对，整个这个海参崴的城景，还有金角湾的海景都会尽收眼底的，就在这顶方顶上，很短，真的很短，但是它在中间会给大家停一下，
1: 很有意思。
0: 对，让大家看一看，拍拍照啊，这种感觉。好的，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听首歌。

0: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记得在这个九月份、十月份跟着909一起去海参崴感受这个山海浪漫哈。
1: 对，它很不一样的。这座海滨小城，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哈尔滨人去很有优势。
0: 嗯，
1: 离着又近。
0: 近。
1: 对吧，坐高铁去，然后呢咱们这边签证都不用办，非常的方便，你只要带着护照，你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你就去溜达一趟呗，时间又短，不用你耽误很久，你有一个2天假期加上我们的周末周六周日你就可以完成。
0: 是的。然后我们说这个很多人都想要出国，都有浪漫的出国梦，但可能总是因为时间或者这样的原因未能成行。这回只要4天时间，而且呢还是周末2天。事实上真的即便你有工作，平时很忙碌，对吧，就占用2个工作日的时间，然后你就可以去赴山海之约了哈。体验一下异国风情，因为你不要看4天啊，就是出行过一次再回过头来，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啊！人真的只要说是放下工作出去游玩，尤其去异地啊，去他乡，甚至于这是他国，然后你的那种体验感啊，你的整个的感觉呀，包括回过来人的精神状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啊！
1: 一定要出去走一走。我经常跟大家讲，就是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啊，就是一个单立人加上一个山，那才叫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磁场在这儿，一定要有一种豁达的心，你要亲近自然啊，你要去亲近这些，你才能够去收获啊，才能够让我们卸下真正的心里的那种疲惫感。
0: 尤其海参崴这个地方，对我们东北人啊，哈尔滨人啊，包括我们，尤其是这个可能是父辈母辈这一代人，他们是有一种感情，一种情结的啊。所以说心心念念，那这次就可以跟909去了，因为我们整个的行程真的是这个把省心两个字都焊在了每一处的细节当中。你看从交通上非常方便，从哈尔滨出发高铁就抵达绥芬河，不需要坐飞机，咱坐高铁多舒服啊，是吧，2-3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咱就这个跨境了，对不对？
1: 甚至我觉得咱们坐高铁去比咱们飞去海参崴还要方便。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机场会离海参崴的市区非常的
0: 远，对，这样的话直接往我们出境就直接是过关了啊。
1: 我跟他们去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怎么样是一种最舒服的方式，他说最舒服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从哈尔滨高铁到这个绥芬河，然后再从绥芬河很近很快，然后坐一段汽车就到了我们的住的地方了。
0: 对，因为你想想看，车程不长，因为才3个小时，本身坐火车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游玩和游览的一个过程，看着窗外，是吧？你9月份、10月份从绿色变成金黄的那种感觉，而且出行你跟家人跟朋友在车上，是吧？吃点好吃的呀，打打扑克啊，很快就过去了。
1: 是的，很有意思
0: 啊。对呀，很有意思啊，这也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啊，对吧？所以说，真的是从交通上是这样，另外呢，从住宿上给大家安排了3个晚上海参崴的俄式酒店入住啊，那再有就是餐食的标准上真的很高了，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第一顿就是海鲜大餐。

0: 哎，你会吃到帝王蟹哦，一人一只帝王蟹啊！你拍出照片，你看看，发个朋友圈，绝对会刷爆啊！大家都在问你，我发完之后，大家问这什么情况啊？这怎么这么多帝王蟹呀？
1: 太好看了，
0: 真的是很好看啊！你现在添加微信，我也会把这个实景拍摄的照片发给你看看，包括跟我们一起出行的909的听友，回过头来给我们写的小作文，对我们行程的品质啊，以及我们的服务啊，真的是大家赞赏的。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2599一价全包的这样的行程，那不需要你操心，这个钱交了，一价全含，包括去到这个绥芬河的这个高铁往返都包括在内啊，咱就一起去远东的海边啊，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中秋之约、十一国庆之约。9月12号有团期，然后25号中秋节的团期，还有10月1号、2号这几个团期，每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加不上的啊。像我们之前出行的时候也是，那有朋友想往里加，说请下假来了，很遗憾，只要满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骄傲和磊落，心若苍花自会结果。好吧，那这个假期跟909一起出行，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年纪，出去走一遭回来之后，心境都会变得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大家真的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必纠结年龄的问题，因为只要我们珍惜眼前的生活，眼前的日子，每一段时光都是最好的岁月正好。
1: 就是要活在当下，享受生活。
0: 是的，
1: 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我们能吃嘛嘛香的时候，能这个腿脚利落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美山河，看看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一切，你也会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
0: 不负年龄，不负当下，希望你也能够感受正好的岁月。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
0: 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 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分享陈小春所带来的932。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马上要听到的是陈洁仪的心动。

挥之不去的是记忆，而你留不住的是年华，那些放不下的是情感，我们都输不起的是尊严。人生苦短，没有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其实幸福就是坚持了应该坚持的，放弃了应该放弃的，珍惜现在拥有的，不后悔已经决定的。继续来听到张学友的《如果爱》。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一首《五月光》。

我一直强行的把一些东西送给你，我的时间，我的爱，我的胡搅蛮缠，我的狰狞和可爱，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想不想要，我只知道这些我从不给别人，我只想知道你是爱我还是不爱，哪怕是飞到月球我都想知道的答案。你今晚是单人房还是双人床？在失速的感情中仍有细微的体会，李卓雄敏锐的歌词加上莫文蔚磁性的吟唱，真实的表达爱情关系当中的孤独感，收放之间引人入胜。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

的时间现在是20:44。继续来听到这首《最快乐那一年》，来自于梁静茹。

光良的声音特别的温柔而细腻，就像是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贬你的心灵，能够表现出纯粹的情感，浓郁的程度诠释起的情歌恰如其分，能够唱动耳朵里深藏的情感。继续来听到《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爱情是什么？相聚很快乐，很甜蜜，离别时也很痛苦。从来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想那就是相爱的人彼此心灵的相互契合吧。

我们一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爱情。继续来送上阿杜还有辛晓琪所带来的月光日记。

如果可以和相爱的人牵手漫步，在找不到之前就学会自己欣赏风景，很久很久之后给他讲起来，没有你的岁月里我也是美好的自己。但当有一天你找到他，就挽起你蓄了好久的长发，做最美丽的公主。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熟悉的旋律你们一定知晓，李小培的这首《缓慢》，他用特有的女性声线给你柔情的摇滚律动体验。这首歌也已经唱红了很多人的眼睛，一起来听听看。

感情的世界里，总是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遗憾。或许你爱的人不爱你，又或者是爱你的人你却不在乎。很多人说这是有缘无分，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牵着你的手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样是不是就是最难得的缘分了呢？送出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缘。齐秦的首张创作唱片《狼》的专辑一经推出就获得了热烈的反响。歌曲当中，中国北方的苍凉大地，狂野中一匹

0: 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对，送入洞房不能那么快 ，OK？
2: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活中很多的时候，也许失去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学会面对自己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属于那个我的一个人的世界。人生真的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列车，我们身边的人不停地变换，到站下车了，于是又有新的人走进你的车厢，可能交谈，可能相视无语，也可能把酒言欢擦肩而过。继续来分享这首左撇子，来自于苏慧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宠和爱是两种境界，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刻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只有那些把你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相爱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宠你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游鸿明的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游鸿明呢，当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担心女朋友的安危的时候而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那现在时间是22:15。听到胡彦斌的爱情是怎么了？

听一曲熟识的旋律，念一个消失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陈绮贞。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跟品冠。

0: 部对身体的改变呢，最先体现在腰部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开始跑一段时间之后呢，体重没有一个明显的减轻，但是身材明显的改善了，尤其是腰线变得更加的漂亮。
1: 继续来送上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于黄磊跟张清芳。

那现在已经是22:45。继续来送上朱继威所带来的《别人都在传》。

成熟不是人性的变老，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收获雨，错过雨你会遇到彩虹。送上王心凌所带来的你的安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别靠近我》，来自于安又琪。

我们每天为了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人握手交谈，和一群人在一起说说笑笑，也和熟悉的人面对面，但却总是有话说不出口。真心话藏在最深的眼底，转过身来，疲惫感涌上心头。诉说情怀，处理事情，整理心情，我们都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我甚至会不切实际地想到1000年以后的情景。接下来分享这首《戒不掉》，来自于李琦。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分享这首《现在以后》，来自于童安格。

在有随身听和磁带的年代里，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一直陪伴着我们。那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有了宣泄的出口，年轻的心也在简单的旋律里找到了安慰。身上有一种江湖气息，所以他唱起武侠类的歌曲一点也不违和。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范晓萱，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0: 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二珂所带来的告白气球。

曲式很简单，歌词也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但不得不承认它很好听。也许幸福感以及这种有归属感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期待的，听这样的歌词句间总会给人莫名的安定感和一种海阔天空的冥想空间。分享伍思凯的《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分享苏打绿所带来的《天天晴了》。

有时候最轻易的一句留白都是最彻底的防线，本以为拥有，可走着走着，现实的一切却变成了记忆的感慨，最后留下来的色彩也只有那些曾经沉浸在梦魇里的当初。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冲动一回，手心里握住的温暖就只剩下天各一方的憔悴。继续来听到这首《灯塔》，来自于丁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秋日私语，

0: 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雨林，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

0: 音乐尽在 FM 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邓紫棋唱的《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而让肌肤留住时光，那不妨感受一下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那么也是能够让你的肌肤永葆年轻的秘密了。是的，秋天一到的时候，你是不是明明做了保湿，但是脸还是觉得干，甚至干到爆皮，上妆还会卡粉呢？千万不要再只靠补水来急救，你像这个季节以油养肤，这才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今天平台是国际大牌美妆节宠粉福利上线，那我们团购秒杀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哇，这个很厉害，周边我周边好多的姐妹都在用啊，曾经别人也安利给我，然后真的会觉得很好用。就是以油养肤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只不过这个油你选择的是什么也是至关重要的。在那之前我也用过几款不同的其他品牌的油，但是自从用了海蓝之谜的这款精华油之后，哇，你真的能够感觉到是真的不是一个 level 的。想要购买的话，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万能油来抢购。那么可以进入到页面，产品页面啊，您要是不了解可以进行一下详细的了解和说明啊，上面有详细的说明。那它的渗透力很强，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快速的吸收，而且关键它不油腻。我们用了油怕的就是油腻，对不对？你用了它，这个皮肤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能够变好。关键今天平台给到的价格是真的香，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就要卖到2550，真的是不便宜。即便我们出国买啊，或者是找人代购，价格也不便宜。但你代购它靠不靠谱你不知道。今天平台国际大牌美妆节限时宠粉破价，我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同样这样30ml的正装到手只要399，是不是很难想象？你肯定会在想，怎么可能？直接比官网省下了1800多块。的确是这样啊，的确是这样。那我们说这么好用的海蓝之谜的万能油，这个价格能够买下来，你不需要担心，因为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你在蚂蚁链上是可以溯源的，而且效期也非常的新鲜，你可以放心的来囤啊。那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万能油就可以抢购下单了。就这个价格抢到是不是就是赚到了，对不对？而且是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来入手，但这是限时的福利哦。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万能油抢购下单。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可就没有了，抓紧来下单吧。

有一首歌前奏一响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当中，它是来自于20多年前中国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进行到底》。那个时候的我们或许也曾在某个路口悄悄地眺望过一个身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小柯的这首《遥望》里重温那一段年少无知的感伤。遥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呢，为正在寻找装饰公司想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然后带大家了解一下，在这个九月份万象装饰为大家带来的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装修优惠活动。现在呢，大包整装只要48800，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会赠给我们听友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等等。你想要装修，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而且呢，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你在设计方面一对一想要设计什么风格的也都可以。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呢？有点担忧哈。跟你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陶瓷，这个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欧派木门等等等等，所有的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那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滴漏绞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热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于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

张雷的画，用为寂寞的夜空画上月亮这样的意象，描绘了一个诗意的世界。这首歌其实最动人的是那份用想象弥补现实遗憾的浪漫，因为现实不可得，所以在歌曲当中画出来。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四季冰雪项目当中，恰恰可以将这种画变为现实。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现在常态化的全年都在开放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露营生态区，包括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都可以尽享冰雪乐趣。如果当时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呢，梦幻冰雪馆现在特别推出了九月份的限时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价原价一张是268，那九月一号到三十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两个人购票仅需268，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那九月十号到十四号，哈马参赛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以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就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来抢票。

0: 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景区，尤其在中秋节国庆节要来到之际，想找一个既能够排除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在这里推荐给你，去到海参崴，一共是4天的时间，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就可以一次性的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全都体验到。
1: 我不懂得甜言蜜语。
0: 好的，那这是一个20人小团的精品团队啊，2599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还不进购物店，所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在海参崴入住3晚俄式酒店，那我们在餐食标准上也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你想想看，4天的时间啊，游玩，我们给大家升级。大餐就升级了2顿，第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加赠每人一只帝王蟹。你很难想象啊，在团餐里不但能够吃到帝王蟹，而且还是人手一只，拍出照片了，特震撼。你就发个朋友圈看看，满桌的帝王蟹呀。那除此之外，有应季的海鲜，有鱼子酱，有鱼，有虾，扇贝等等这些。但我真的个人啊，就浅尝一口，因为你吃不下这一只帝王蟹，足以让我们自己吃饱啊。除此之外，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其实一顿餐食你的体验感好，一方面是餐标高，餐的味道好，再有就是环境也很重要，对不对？氛围很重要啊。那在这里是迷人的海滨营地，在这里有很多的拍照打卡之地，而且我们这是一顿是正餐哦。非常丰盛的一顿正餐呢。添加微信可以获得具体行程安排，而且抓紧时间抢占位置啊，因为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我们出发的时间9月12号、9月25号中秋节、10月1号和2号。微信号13104513909，添加微信了解行程。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买完新房子或者是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会有顾虑，也甚至会有点犯难呢、担心找到装修公司前期给你报价低，但是后期会疯狂的增项，也会担心呢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或者是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位找不到人。那你可以选择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小区实景样板间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也不转包，每到工

工序都是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那全屋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你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周渝民为你执着。有些歌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接下来这首歌背后也是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在1993年，玉女掌门人周慧敏决定翻唱一首日文歌，于是指定好友李克勤为他填词。据说呢，当时李克勤将所有暗恋的心事都写进了歌词，而周慧敏录歌的时候也是感动到落泪。这份深情，藏不住的深情，最终也成就了这首传世经典。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周慧敏的《最爱》。

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祖国贵州藏着很多名贵的山野产物，但是有一样珍宝或许您并不了解，这就是刺梨。你看现在我们人越来越注重养护身体，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寻到一款真正适合全家的养生好物。或许你之前没有听说过它，但是它却是市面上少有的能够给我们身体综合补给营养的天然好物。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呀，就是 VC， 你能想象吗？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想想看如果你也是高油高盐，然后外卖不断，有没有觉得熬夜透支身体，压力缠身，包括家里有孩子的课业压力也很大，可能反复口腔溃疡，免疫力下降，老人睡觉不安稳，是吧？年轻人也是久盯着电脑手机等等等等。或许你也买了好多的营养品，吃了一大堆，但是吃下去却效果甚微。这款刺梨就是要让大家喝出改变，喝出真实的效果。那入口是那种微酸微苦微涩的感觉，可是您知道吗？这正是天然活性物质最真实的证明啊！没有添加，很天然的东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而且入驻到了中国网官方渠道当中。您现在添加微信，我会给把产品的相关的说明发送给您，包括有机认证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那今天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政策，三盒起订，每盒一斤重，三盒起订是148，六盒278，20盒是868，贵阳厂家直接给您发送到家。那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现在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那我们听友还支持大家试喝两袋，13104513909，咱说您先是吧，订购一下三盒尝尝鲜，哪怕咱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你可以先试喝两袋，觉得不满意你就可以退货，对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

0: 祝福。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